0: 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
0: 同时呢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想要在早间的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热风吹呢说，前几天看那个电影预告，就说我们刚才说的龙餐馆啊，说看到有的这个士兵衣服上有这个漂亮国的国旗。对，说是这是好像是影史上第一次，就是在电影当中体现那个某国家具

0: 具体的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可能就一拖再拖吧，啊，
1: 是
0: 可以去看一看。
1: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电影方面啊，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看朋友圈这件事情，
0: 嗯，
1: 这个是微信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不知道大伙儿更没更啊？这个是也是跟 AI 有关的，微信呢开始内测 AI 助手叫小微，微就是微信的微，
0: 嗯，
1: 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呢，有部分用户的微信首页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绿色的小眼睛，然后你点击呢就可以进入到小微的页面了。
0: 嗯，
1: 这个小微就是能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嗯，
1: 你可以在聊天框里问小微啊，然后通过长按聊天消息，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文章的这个
0: 菜单栏
1: 啊，来唤醒小微。
0: 嗯，
1: 其中呢 AI 能帮你写朋友圈，以及 AI 可以点评，这两项功能引发了热议。
0: 在发布朋友圈的时候呢，右下角会出现一个 AI 帮写文案的功能，然后针对已经发了的朋友圈呢，还会有这个 AI 点评的功能，
1: 嗯，
0: 去指导用户如何来评论。抢先体验的一些用户呢，有一部分认为这个小微还挺方便的，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里头问，
1: 嗯，
0: 就不用来回切换软件。有一些呢就会觉得它比较烦，说是像双眼睛在监视你，然后它也不够聪明，到处寻求关闭的办法。
1: 哦，
0: 然后腾讯媒体的事业群前总监也是发文吐槽了，说这个是帮 NPC 成为 NPC， 说最强活人平台不来守活人的底线，那谁来手，反正他的这个看法好像是也是不太支持这玩意儿啊。
1: 是我刚才试了一下啊，就是在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你点了一张图片PO 在这里吗？不是要写这一刻的想法吗？他那个右下角就会有一个 AI 帮写。我刚才让他帮我写了一个朋友圈文案，我说帮我写一个朋友圈文案，我传了一张笑得比较灿烂的一张图片，他说我给你写了三条，一条叫阳光白波点儿，一口尽饮，快乐就这么简单。
0: 我的天！
1: 然后第二个叫今天的心情和这杯水一样透亮。第三个叫在暖黄的灯光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0: 我已经在用我的脚趾抠出三室一厅了。
1: 你写的
0: 好尴尬呀！
1: 你写的好尴尬呀，真的好尴尬呀。
0: 这个像是感觉是零几年那会儿写出来的文案。
1: 是，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帮我看看大家最近都发了些什么。就是他可能是帮你总结一下你朋友圈。
0: 哇，还有监视。
1: 对，还有监视功能，而且你看我还可以搜朋友圈最近有没有人分享美食，这个是他提示我可以这样搜啊。
0: 嗯，
1: 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你的哪位朋友最近的时候发了哪条朋友圈分享了什么什么美食。
0: 嗯，
1: 这大概这个类型吧。
0: 就换一个角度，让这个小微帮我搜一下最近有没有这个中了彩票又单身的朋友。
1: 哦，这样吗？
0: 赶紧给我看一看啊。让我去好好评论他一下。
1: 对，反正大伙儿可以试一试，应该大家的这个微信里边都有。如果你的界面的左上角没有的话，你就点进那个朋友圈，你试图发一条朋友圈，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小微了。
0: 嗯，
1: 说是测试版啊。
0: 很奇怪啊，为什么腾讯他不把腾讯元宝，他之前不是用腾讯元宝嵌在这个微信里头吗？怎么现在又换了一个 AI 呢？
1: 他俩不是一个模型是吗？
0: 我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小微这个东西。
1: 是，
0: 但是好像现在真的是不太能见得到微信里的腾讯元宝了。
1: 嗯，
0: 我个人是没怎么见到啊。
1: 是不是咋地了？
0: 不知道。
1: 嗯，
0: 看一看啊。小微上线之前呢，很多人也是说到了可能是体验过之前内置的元宝。
1: 嗯，
0: 两个都是 AI， 但是差别也比较大。元宝呢是独立的 AI 产品，就是你只能在微信聊天界面跟他对话，或者是在评论区艾特他。比如说你在某一条视频号底下，你艾特腾讯元宝说帮我总结一下。
1: 对，
0: 张扬特别喜欢用这个功能啊。
1: 啊，我看到了。
0: 然后小微呢是渗透了整个微信生态圈，就遍布了聊天、朋友圈、公众号，包括小程序，每一个微信的角落它都会有。
1: 嗯，
0: 它的能力呢一般是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工具执行，一类叫做社交表达。什么叫工具执行呢？就是像刚刚宋宋体验到的，说他可以读懂这个群聊内容，
1: 嗯，
0: 帮你查看朋友圈，总结几百条没有读的消息，然后还能帮你接收文件，
1: 嗯，
0: 以及公众号链接还可以给你做摘要，也可以直接用微信小程序来帮你点奶茶、查车票，或者是生成简易的自用的小工具，比如说记账啊、打卡呀、代办提醒啊等等啊。
1: 嗯，是。
0: 然后，但是根据网友的反馈呢，他的能力不算太稳定，让他设置一个周四晚上8:30看牙医记得带医保卡的提醒，他多次理解成了明天晚上，啊，就是
1: 这个这么简单的都听不懂啊！
0: 就人家说今天是周二，然后他说周四提醒我， 然后他就

0: 就老是定一个周三，就是明天的闹钟。
1: 哦，然后在社交表达上呢，拍一张这个风景照，小薇可以立刻产出文艺风的氛围感文案，这个大伙儿也慎用啊。还有朋友，如果是晒这个出游啊，晒孩子，小薇还能一键生成高情商回复。
0: 哎呦，
1: 你要是我建议大家伙儿啊，在那个给人家评论之前，如果想用他的这个的话呀，一定要谨慎一些，不然的话你会失去一些朋友。
0: 直接评论说我是高情商。
1: 然后对于一些比较社恐不擅长用文字来表达的用户呢，你可以不再绞尽脑汁的想这个回复的话术了，但是呢也因此成为了网友的吐槽的一个重灾区。小薇不仅能帮助用户如何写文案回复评论，还会十分犀利的来进行解读。有的时候可能发布者看来只是跟朋友一块比心拍个照，就会被小薇解读成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甜妹出头。从发箍到裙摆，到蛋糕，到泰迪熊，每一个像素都在喊可爱，
0: 有点阴阳怪气的感觉啊。
1: 然后还有很多网友担心呢，说这个评论区啊，包括这个朋友圈啊，如果都是 AI 产生的这些比较客套的话术，那么朋友之间是不是这个互动会变得越来越空心化了呢？并且长期依赖 AI 输出的标准答案，人是否会慢慢的丧失临场表达的能力呢？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给大伙儿的评论，
0: 主要是他给的这个评论的模板都实在是有点太难用了。
1: 你知道他给我的这个评论让我回到了什么年代吗？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特流行阿宝风？
0: 阿宝风是什么风？
1: 阿宝风就是一个阿宝滤镜，就是你看的那个照片都是那种橘黄色的，然后人的嘴唇也都是橘黄色的。
0: 什么 B612 那种吗？
1: 类似吧，比 B612 还要再早一些
0: 啊。
1: 这感觉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啊，
0: 就是一几年出头吧，估计。
1: 对，零几年、一几年左右。然后现在呢，反正这个 AI 是作为一个工具啊，它不会直接替用户发布任何的内容，包括它的选择权还有使用权始终是在用户的手中。
0: 而且呢，这个小薇好像根据网友的吐槽来说，他不是很聪明，
1: 好像有点傻，咱们说白了是。
0: 他有一个问题就问了这个小薇，说问啊，是谢霆锋有几个孩子。然后小薇说谢霆锋有两个孩子，都是和高圆圆的前夫张艺谋所生的吗？
1: 这是啥呀，
0: 乱七八糟的。
1: 在说啥呢？
0: 然后他就开始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不都是和高圆圆的前夫张艺谋所生的吗？
1: 不都是和高圆圆的前夫张艺谋所生的。
0: 就一直重复这一句话，然后重复了大概有几十遍吧。
1: 干嘛呀你，
0: 就好像不是很机灵的样子。
1: 是，我感觉你有点、
0: 这都已经不是机灵了，感觉有点智障了啊。
1: 对啊，这已经是完全错误了，这是啊。所以
0: 致谢危机。
1: 对，所以大伙儿会对他产生这样的质疑。
0: 但是这个小薇呢，其实并没有使用腾讯的那个浑圆大模型，而是采用微信团队自研的一个模型，包括 DeepSeek， 然后这个他们自研的这个模型呢，叫做 VLM， 早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外发布论文了，然后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发布了它的一个最新增强的版本模型，重点是提升了推理还有代码能力。那么比较巧的是呢，同一天这个混元的 HY3 正式发布，也被很多人看作是腾讯杀回大模型牌桌的一个产品。但是目前说是有一个升级，但是最后体现出的一个效果好像也就那样啊。而且呢，对于大家来说，它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并不尽人意，而且用户的诉求呢也是高度分裂。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期待 AI 会带来社交的便利，但是另一部分朋友呢就希望微信就维持现状就好了，你不要瞎折腾，整一些没有用的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用户群体确实是非常之庞大，然后它可能也是一直在探索吧，一直在弄这些新的东西啊。微信目前月活用户是11.5亿，仍然是第一，但是抖音呢在后边追得非常紧，月活首次突破了10亿大关。不是说没有人用微信了，微信我们肯定每天都在用，工作沟通啊、转账啊、朋友维系啊离不开它，打开的频率非常高，但大多呢还是碎片化功能性的打开，处理完消息立刻就退了。而字节呢依靠着抖音短剧、汽水音乐提供这种沉浸式的内容消费，用户一旦进入呢就会长时间的去停留，不断堆高总时长的数据。
0: 是，而且更深层的变化也是在发生当中，就是一部分的社交需求呢也慢慢的从微信在向外迁移，比如说移到一些其他的社交软件上面。
1: 对，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分享完之后不是还

0: 框框的聊好几句嘛，然后在淘宝上还能聊两句。
1: 对，像抖音上刚刚也说到了，就持续的都是熟人社交的一个地方，不停的转发视频，然后再聊说个两句话。很多人的工作是沟通工作沟通是留在微信了，但是像平常的一些社交私人的一些内容就分享到抖音上去了。这也是小微出现的一个背景之一吧。微信想用这个 AI 来降低表达门槛，来重新激活朋友圈的互动活跃度，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就用了 AI 了，它还有什么人情味儿吗？还有什么互动的这个人味儿吗？
0: 啊，是，反正你就听听刚才我让他给我生成的那个，哎，就是关于自拍照的。
1: 我宁愿公开我的浏览器浏览记录，我都不会发，
0: 这样吗？
1: 我都不会发他给我写的这个文案。
0: 咱们冷静一下，会不会有点狠了？
1: 他写的太难听了，
0: 他真的写的太难听了。反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啊？大家可以就是随便找一张照片试一下。你看我刚才又我说，如果写人的不行，是不是写那个风景、写动物的会好一点呢？
1: 再试一个，
0: 我又试了一个，我又给他传了一张我家小猫的这个照片。他说
1: 识别成猪了。那倒也没
0: 有。你
1: 有
0: 礼貌吗？你没有礼貌啊。我让他帮我写一条合适的朋友圈文案。他说今天的心情被这只猫承包了，灰蓝色的温柔。我想问一下，我家猫是灰蓝色吗？
1: 第一句话就没蒙住。开口跪。
0: 第二条请听啊。小家伙的眼神像是在说别急，日子还长。等会儿还有高手啊。第三条，毛茸茸的慵懒时光刚好配一杯暖茶。这个照片大概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很可爱的一张照片。
1: 我已经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0: 你写的
1: 好肉麻呀。
0: 小薇退下吧，你实在是写的太烂了。
1: 我说实话了，这还不如问你豆姐呢。
0: 这还不如说这是一只猫，你还不如直接这样写呢，让人接受度高一点。
1: 你豆姐虽然平时好撒点小谎，
0: 是，
1: 但是这个文艺水平还是够的。
0: 豆姐爱撒谎这件事大伙儿都知道了。
1: 豆姐会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给你撒个小谎。然后看一看，
0: 对，这受不了。
1: 大哥不能说三金试一下，让小薇帮你谈个恋爱，就这说话这水平，还能谈恋爱？还有
0: 是，他如果帮我谈恋爱的话，就是帮我给对方发消息，他应该怎么说呀？他怎么约对方吃饭呀？
1: 就是用点什么土味情话之类的。
0: 对，你好，你知道最远的距离是哪里吗？是你心里到我心里。想不想要缩短这个距离呢？那就来和我共赴晚餐吧。
1: 哎呦，
0: 大概这个意思吧。
1: 受不了。了已经啊，可以试一下让他帮你借钱。然后郭元朝呢说，想发文艺的朋友圈可以来找我呀。我这一身的艺术细菌无处安放。
0: 是，我记得你之前给我们发表的艺术细菌
1: 是吗？
0: 这什么说那个给我们发一个夕阳，说这是夕阳美还是你更美？什么，然后还考我们，然后发了一大堆的土味情话过来啊。
1: 土味情话吗？哦，我想起来了，
0: 就是他。
1: 哎，我有印象。我说句实话哥，你可以去入职一下小薇的这个工作室。
0: 我真觉得可以，
1: 你去调教一下他好不好？
0: 我真觉得可以。那么你有一身的这个艺术细菌，又如此会夸人的话，那么你时至今日还在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郭元朝。
1: 真事儿了，你有这样的一身本领，还委身于现在只甘心当一个小听众吗？
0: 是啊，
1: 还不赶紧去入职调教一下小薇？
0: 你快点成为这个916大情圣你啊！
1: 可乐小姨呢说，抖音确实娱乐啊，这个我最近的购物软件
0: 啊。哎，你说到购物软件，我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说这个抖音呢，它不是有各种方式可以下单吗？其中就是什么博主种草啊，还有什么在这个视频里边直接点击链接啥的，然后还有一种是在商城里边直接搜索，但是他们的这个下单的数量，在商城里直接搜索什么什么下单的量只有10%，
1: 其实都是刷到什么就买什么。
0: 对，其实都是还是博主种草或者刷直播间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直接搜下单的用户其实很少很少。
1: 但是我现在买东西在线上买东西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先会在抖音上刷，然后刷到了哪个我再去淘宝上搜。就是我在抖音上看款式，我在淘宝上搜同款。
0: 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1: 因为我实在是不相信抖音的那个有的店的质量，它那个店的质量参差不齐。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买一些服装类的东西啊，在那个淘宝，我不是充了那个 VIP 吗？
1: 88 VIP。
0: 对，它不是有运费险吗？
1: 是。
0: 它退回去的时候就不用运费，但是抖音，我说实话啊，
1: 它有的是不包运费的，
0: 绝大多数都不包运费的，所以你退来退去还会觉得很麻烦。
1: 对，
0: 是这样的。
1: 然后。我看说早早早我来了啊，早上好。
0: 还有C月姐姐来了，她说宋宋小马早上好，今天又是踩着点出门。

0: 终于要迟到了，
1: 终于要迟到了吗？
0: 那真是恭喜你了，岁月姐姐。
1: 你这话怎么说的有点小薇的那个味道呢？
0: 他说这个点卡在世贸了
1: 啊。可是小薇，快帮我想一个跟领导请假的文案，
0: 真是受不了啊。
1: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这个一些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个
0: 短消息，
1: 短消息，
0: 看看拼刀刀吧。拼刀刀这个消息不算太长。
1: 行。
0: 拼刀刀现在是有什么事儿呢？昨天的时候啊，拼多多呢是偷偷的上线了最快明日达这个一级核心入口。
1: 嗯。
0: 品牌呢是覆盖了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等一些高频的刚需。
1: 嗯。
0: 然后之前呢，在商品的详情页还有搜索结果中由算法动态展示的明天达标识不同，这次呢拼多多把这个服务提升至了首页的一个核心导航位置，与百亿补贴并列。这看着是比较细微的产品调整，也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
1: 嗯，
0: 国内呢万亿级的即时零售赛道又迎来一位重量级玩家。
1: 嗯，然后它这个明日达的入口呢，就当前的产品会有明确的一个时效承诺标签儿，像核心城市呢可以实现次日上午就送达，更广范围的区域呢会提供后天达的一个保障。
0: 嗯，
1: 同时呢带有像明天达、后天达服务承诺的商品，如果拼单成功之后没有在承诺的时间内送达，用户会获得至少3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的一个补偿。
0: 嗯，
1: 然后特殊订单以及不可抗力的场景除外。
0: 嗯，
1: 而且在最早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拼多多就已经上线了这个共享仓的一个服务，联合国内的大型仓储企业打造了仓储加履约的一个一体化的方案。而且目前这个次日达和后天达的服务也是覆盖到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地区。公开资料显示，现在的这个布局啊是已经布局到了150多个节点，像上海、杭州、广州、深圳、义乌、成都、武汉等等，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商品集散枢纽。
0: 嗯，
1: 而且像拼多多，目前选择切入这个即时零售赛道呢，也是瞄准的一个正在快速扩容的万亿级的市场。
0: 是，拼多多好像这个每年的那个数据都比前一年的数据看起来更加亮眼一些啊。
1: 就拼多多这个东西很神奇，你好像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它搞什么动作。
0: 嗯，
1: 就是它很多动作都是偷偷就上线了，但是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数据非常好看。
0: 对，真的非常好。
1: 嗯，
0: 你现在还有朋友发给你砍一刀吗？
1: 没有，
0: 现在没有了。
1: 因为发给我砍一刀的朋友我都把他删了。
0: 哦，这样
1: 啊，
0: 原来是从根源处切除啊。
1: 确实。
0: 然后拼多多刚刚说到的这个最快明日达呢，与其他的这个主流即时零售平台呢还是定位方面存在着差异。美团闪购是依托外卖配送网络深耕即时履约的这个效率，然后淘宝闪购呢是借力阿里生态加速全品类扩张，并且整合饿了么的这个运力。然后京东秒送呢是聚焦品质商品与自有物流协同。京东的这个物流确实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不错啊。
1: 嗯，
0: 然后三家呢都是实现了30分钟到1小时的这个分钟级的履约能力。拼多多的明日达呢则是次日达的升级版本，依托商家发货揽收加顺丰等等第三方运力的组合，主打的是一些水果生鲜还有日用百货的高频刚需。
1: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拼多多的这个次日达的功能。
0: 是，
1: 而且拼多多也是被大家称为商家最严厉的父亲。
0: 嗯，
1: 啊，在所有平台当中，他对商家是最最严格的一个。就基本上你在拼多多的一些商家如果买到东西不合适，
0: 嗯，
1: 想退，商家又推诿扯皮什么的，
0: 嗯，
1: 你只要跟拼多多的客服去说，
0: 嗯，
1: 他立马就能去给人家商家骂一顿。
0: 是，这个蛮好，对消费者来说是蛮好的啊。
1: 嗯，
0: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拼多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
1: 嗯，
0: 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

0: 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北京时间的早上8: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这个宋宋老师就是出去忙工作了啊。最后半个小时我来简简单单的陪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最近的消息啊，一些新消息，一些新活动。同时呢，依旧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高楼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郭云潮呢说已经有女朋友了啊，是什么让你们觉得我还是单身的错觉？是吗？主要是你平常的这个表现看啊不像。风铃说马公子这就想下午了，可不嘛，每天早上就在寻思什么时候到下午啊，什么时候到下午下班啊。来吧，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这个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的电车终于要来了。像之前的什么辅助智能驾驶啊，对吧，所谓的说到的这些智能驾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是自动驾驶。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真的自动驾驶啊。这个是前几天呢关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叫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已经正式获批发布了，那么在明年的7月1号开始会正式实施和执行。前两个月发布的呢是报批稿，然后像前两天刚刚发布的这个算是正式获批了啊，就已经具备法律效益了。文字很多，内容也很长，但是总结起来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给 L3 和 L4 的系统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安全要求。因为之前它是没有关于至少别说 L4 了， L3 都没有一个相关具体的一些规范，所以说很多车造这个造的一些有智能驾驶的这个新车型出来之后呢，都是说是 L2.99999， 对吧，华为之前有说过是 L2.999， 无限接近 L3， 就是因为没有 L3 的这个相关规定。但是目前的话这个 L3 的相关的规范已经完全确立了啊，就要求呢这个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至少得达到一个合格并且专注的人类司机的一个水平。那么除此之外呢，车企要怎么去研发，怎么去运营系统，要怎么开车，功能上有没有什么安全的边界，这些也在本次的自动驾驶安全要求当中有明确的规定了啊。哎，那这时候有朋友就要说了，说哎，明年七月份才生效的这个新国标啊，那咱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那咱们不得等到明年的这个年底还是后年才能用上自动驾驶啊。哎，别急啊，虽然说国标这条底线呢才刚刚划好，但其实车企们这几年呢也是一直在闷着头干啊，闷声发大财。你像就在新国标发布的第二天，就是前两天嘛，上周华为余承东就宣布尊界 V800 和 V680 是面向 L3 自动驾驶的原生整车结构。发布会上呢也是直接就点名就说了啊，说希望国家标准呢早点到来，早点让大家能用上 L3 的这个智能驾驶。除此之外呢，像响界的 G9 也是成为了首款获批北京120公里每小时时速120的这个 L3 级的自动驾驶路测牌照的车。就连方向盘上自动驾驶的那个小蓝灯啊都已经安排上了一个 A， 然后画了一个圈亮蓝的，它就是自动驾驶。那么当然了，搞自动驾驶的也远远不止华为，比如说像蓝图泰山啊，比亚迪仰望 U7 还有小鹏的 GX， 一大堆今年刚刚发布的新车就都已经把 L3 就直接挂在嘴边了。所以说呢，虽然 L3 还没有正式落地，但是整个 L3 的赛道的车就已经不少了。可能有朋友也会问说 L3 的这个自动驾驶跟我们现在开的 L2 的高阶智驾，其实就是智能辅助驾驶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怎么能保证我们在开车路上的一个人身安全呢？啊，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些比如说什么 ADS 自动驾驶的这个问题，然后就甩锅给他们呢？来看一下啊， L3 的这个自动驾驶是如何来保障大家的安全的。说到 L3 的自动驾驶的功能之前，我们先说一下目前的一个新能源车上普遍安装的高阶智驾的功能啊。现在高阶智驾的新能源车非常多，就连八九万的小车都带激光雷达，都带小蓝灯。

灯都带城市领航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卷，但是呢有很多车主买归买，有是有，但是呢最终上路还是不敢开，就算开了他也得全神贯注的盯着啊，一趟下来呢可能你光盯着这个他自己开你都会比较紧张，整体开起来之后比自己开还累啊。这个城市领航这个功能呢也是比较随机啊，因为在路上行人包括还有电动车它会随机刷新嘛，就很多行人和电动车它是不管这个交通规则的，路况非常复杂，尤其是到一些小路出事概率比较高，你看咱们得随时盯着吧，得随时准备接管吧。然后你像这个高快领航呢，车速快，那万一出事的话呢就是大事儿，那更得一直盯着，所以这些功能全程都得盯着。所以为了让大家真正敢用 L3 呢，车企们算是真是下了不少功夫啊，任何一个环节呢他都准备了后手。就比如说车企最近非常高频提到的一个词汇叫做冗余啊，冗杂冗余，面对 L3 的车硬件基本上都做了冗余架构。什么叫冗余架构呢？就是单计算芯片如果说失效了，它可以用备份的系统来继续运行。比如说你现在正常开的咱们目前的这些新能源车啊，如果说这个计算芯片失效，那一般可能就直接退出智驾了，你就得手动来接管啊，包括像电源呐、制动啊、转向啊等等这些系统。那像他们新一代的这个 L3 的智驾的话呢，都是有冗余备份的啊，比如说小鹏的 GX 它是自带了两套线控的转向系统，主系统如果失效的话，备用系统能够直接光速给你顶上，就哪怕说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主系统备用系统哎全都坏了，这怎么办啊，它还有后轮转向跟制动转向系统能给你兜底，就你运气真是太差了，两套啊主系统跟备份系统全都坏了，它还有一套系统能给你兜着啊。除此之外呢，像比亚迪的仰望 U7 在转向系统失效之后呢，可以用电机插钮来实现转向，而且还能通过四电机的回馈制动，不需要刹车卡钳，也能做到百公里的制动距离小于40米啊，四大冗余来护航。虽然说这个乍一听呢好像制动跟转向系统跟所谓的智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其实新国标里面也规定了，说是不能因为电器或者电子系统的单点故障就让车辆没有办法主动转向和主动制动，这个是规则里面规定的啊。因此呢宣称具备 L3 能力的车都必须要做好这个冗余设施，就是要有一套又一套的后备隐藏能源啊。那么关于感知系统呢，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也是实现 ADS 的一个基础。那在标准当中呢没有明确写说非得安装多少个激光雷达，非得把数量堆到多少个，只是对于它的覆盖范围和距离有一个要求，但是车企为了实现更好的一个感知能力呢，一般都会自己往上猛猛的去堆料，再加上它本身也卷嘛，很多车企也卷啊，会自己往上去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个激光雷达都能当卖点了，哎呦那我装6个那我不是更牛了。现在就是有些车啊它能塞下6个，对吧，光是前向它就有整整3个，又包括还有首批获得 L3 路测牌照的极狐啊，极狐阿尔法5，这个是 L3 版的，整车也有3个激光雷达。当然了，毕竟标准里头呢也没规定说必须要上这个激光雷达，所以呢也有视觉方案主导的其他的类型的选手。还有就是同样获批首批路测牌照的深蓝 SL03 以及小鹏。当然了，如果说他能通过 L3 测试的话，智驾能力肯定是也都没有啥太大问题的啊。另外呢还有大家一个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防止车企甩锅呢？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车企说不是他们的事儿啊，是你这个操作上面的一些问题，能不能防止这个车企甩锅的一些事情呢？啊，如果说再有一些比较阴暗的，有网友问了，说车企啊要是设置事故前一秒退出 ADS 怎么办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既然都已经是新国标了，自然会把这些车企能钻的空子啊，它规定当中都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啊，都给它搬掉，都禁掉。 L3 级别的车辆在规定当中是不可以随意退出 ADS 的。

只要是在 L3 路段内，路况再复杂他也得自己开下来，除非是经历过严重的故障失效，超过设计运行条件，才允许啊按明确出发条件来请求这个主驾驶来接管。而且呢，也必须得是用户做好准备了，也就是你得手握着方向盘，然后视线注视驾驶的相关区域，就是目视前方，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允许你来接管这个驾驶啊，车辆才能退出 ADS， 把控制权真正的再交还给你。所以说按照这个规定来看呢，车企也并不能遇到困难就睡大觉，把事儿全都给甩给用户啊。就哪怕说我们退一万步说啊，用户就不接管，甚至说主驾干脆就没人儿啊，主驾是放了条小狗在那上面啊，这车呢依然是不可以直接撒手退出 ADS， 或者说退回 L2 来规避法律相关的一个风险，这个就是执行的一个兜底方案了啊。除此之外呢，新国标还要求了要装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就类似于飞机的那个黑匣子，如果说到时候真出了事儿了，也能通过这个黑匣子来回放定责，以免出现推诿扯皮的问题啊。说完车呢再说人，毕竟这一大堆的安全设计呢最后服务的还是车上的我们自己嘛。那问题就来了，关于 L3 落地之后到底能不能在车上睡觉呢？之前我还说呢，说华为每次开发布会啊，这个于总就特别想致力于在车上睡觉这件事儿，他特别喜欢在车上睡觉，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做一个比方，假设每天通勤一个小时，那上车直接睡大觉，一年相当于多整出了十几天休息的时间啊，太爽了。但是想归这么想，情况呢还是稍微有点复杂。虽然说这次新规呢并没有明确规定说驾驶员不能睡觉的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真睡的话肯定还是不现实啊，因为这个 L3 的车辆呢会每隔半分钟会扫描一次你的状态，确认你还能不能开车啊，比如说看看你的眼睛啊、头啊、身体啊是否还是在活动范围当中。那如果它识别到哎你没动，那系统就会给你打上一个无法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一个标签，并且立马发出警告信号，就嘟嘟嘟嘟给你响起来了。那么到这一步呢就会给你吵醒了，这么想你还没睡醒，那算你厉害啊。哎，那我们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你真是困到生活不能自理了，车内都响得锣鼓喧天了，你还能继续睡，那你也放心，这个车呢也不会退出 ADS 然后放你自生自灭啊，它是会按照一个驾驶员失能的紧急情况来处理，也就是执行 MRC， 就是减速靠边停好。所以呢在车上睡觉呢可能结果并不是说人醒了车到了，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是你睡着了，睡完了一个小时起来之后发现你的车在路边停着啊，距离你上班的这个地点呢还有个十几公里呢。但是呢除了睡觉这种完全丧失接管能力的事情以外呢，其他的事情啊它也基本上都能做，因为它国标的定义呢是允许用户在车上开展非驾驶相关的活动啊，比如说你刷个手机呀、你刷个剧呀、看看书啊、喝杯茶呀、你甚至说开个电话会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也确实是实打实省出了很多在车上的自由时间，特别是上班通勤或者是跑长途，你动辄就是几十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虽然说现在 L2 也能开嘛，但其也只是减轻驾驶负担而已，你还是得开，你并不能干其他的事儿。但是有了 L3 之后呢，这段时间才真正是属于你的啊，除了睡觉以外你干啥都行。那么至于到了 L4 级别呢，也就是说从有条件自动驾驶进化到了高度自动驾驶之后，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车辆可以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的任务，到那个时候应该就可以睡觉了啊。不过这个都还是后话了，因为你毕竟还要先去搞好 L3 嘛，因为相关的车辆技术啊用户心智啊包括法律法规啊都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啊。所以说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测试车在道路上来测试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 L4 的话呢就要更远了。那在明年的7月1号法规正式生效之后呢，应该就会有通过测试的 L3 的量产车来正式上市。那当然呢第一批 L3 量产车呢大概率还是会卖到

0: 30万元以上。你像这个多激光雷达，包括高算力的芯片，还有原生架构啊，以及一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备份的一些程序啊，备份的硬件，都不是便宜的东西啊。但是考虑到现在像15万级别以上的车都已经能用上 L2 高阶智驾的话，比如说像国产车厂的这个斯必德 L3 电车普及的时代呢，应该离我们不会太远了，我们又要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了，朋友们。小鱼呢说，那有的人喝酒了岂不是可以让自驾开车回家吗？这个其实还是涉及到我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它会扫描你，你如果说不是喝到那种酩酊大醉啊，
1: 我好开心可以，
0: 哎，我觉得这个喝酒这个事儿应该还是不一定能完全通过，因为你喝酒了之后神志是不清醒的，他不确定你会不会在喝醉的情况之下强行去接管车辆的一个自动驾驶。
1: 长大以后，
0: 对，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应该喝酒仍旧是不可以去开自驾的，开智驾的。
1: 我相信铺满以后充满快乐。
0: 你说万一喝多了，完了之后上车开了个智驾，你又突然间这个酒精发作，脑子一热啊，把那个驾驶的这个控制权又从车机抢回到你自己了，你说这个找谁说理去呢？这人家车企管不管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不行的，喝酒是不是还是不可以开啊？
1: 快乐的记忆，勇气再继续，来源就是你每一块分享的巧克力。
0: 风铃呢说，那萝卜不就属于是 L4 了吗？萝卜它这个你要这么讲的话，哎呀，因为它毕竟萝卜也出现过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嘛，就在路上它也不算是特别智能，在路上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它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吧？好多朋友都吐槽过。但是像真正的 L3 和 L4， 它会有非常灵敏非常快速的这个反应时间，所以说 萝卜的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能算是 L4 啊。巴图鲁呢说，宝宝当喝丢了啊，宝宝当出去干活了，宝宝当出去有直播任务啊，一会儿可能会有直播。风铃呢说，其实 L2 就能刷手机了啊，前几年用 L2 去自驾游过了，很轻松，还能刷短视频。哎呀，你这不能乱说啊。就我明白，虽然说有的，你比如说在高速上，你开那个高速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它能帮你开一段嘛，但是严格按照规定来说，你这个是违规操作啊。就哪怕说你开了它的 L2 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你也必须是手放在方向盘上，然后目视前方看着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可以去干别的事情的，至少在相关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上是不可以的啊。但是你这个就属于是违规操作，但是像 L3 的这个就是你可以去干别的事情，就到时候万一是真那个就说句不好听的，万一真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不需要去担责的啊。你万一真出了问题，那应该是车企的问题了，车的问题，因为它通过 L3 测试的车，它一定是有这个扛风险的能力的。但如果是你用 L2 去开车啊，万一出了点什么事情，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家车企没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规定你必须要看着路面情况的，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热风吹呢说，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迭代创新的时代也挺惨的。哪里惨啊？你就科技日新月异啊，生活一直在进步啊。说吐槽萝卜的都是开快车的，嫌弃萝卜慢。主要是萝卜有时候在一些路口它不太能反应过来那个路口的情况，不是特别智能，它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要等所有人都过了啊我再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前车第一个车和第二个车中间隔了很大的距离，它实际上是能过的，但它就是不过，然后就导致它那条方向的车可能就要排蛮久的啊。这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在明年7月1号将要上新的新国标，关于 L3 和 L4 的一些新内容啊。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想换车的朋友就可以考虑换一个这个 L3 智能驾驶的新车了，但是估计价格也不会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

0: 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

0: 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0: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天然公园的长椅。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各位早上好。
1: 故事里新的美丽，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们输不起。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全程公益免费，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了解学区房的，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在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进行留言，把你的问题打出来，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节目每天啊，也会为大家帮助一些粉丝和业主卖他们的二手房啊，有急卖的，也会帮大家用实惠的价格来挑选好房，包括急着去出租的或者是想租房的。那么在好房推荐板块，每天还会为大家严选一些新楼盘，分解这个新楼盘的质量，周边配套区位优势，保证在价格上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

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业广场哈，就是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那么说到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很多本地人都觉得特别的可惜啊，为什么呢？位置好，妥妥的高铁东站正对面，整个城南最核心的枢纽位置，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人流量爆棚、生意红火的商圈之一，可现实却是这片5万多平米的大型商业常年控制冷冷清清，荒废了好多年。那么大家都在感慨啊，好好的一手王牌地段被打烂了。今年三月，海口城投原本打算把1号楼至1至6层的整栋商业卖掉，总建面53,553.66平方米，挂牌价6.56亿元，折合单价1.23万元每平方米。本以为靠着枢纽地段能够顺利出手，结果呢，完全无人接盘，直接流拍。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哈，东站国际商业广场曾经也有22天的辉煌，直到他在前一段时间啊，6.56亿转让这个消息也给大家分享在节目当中。卖资产这条路走不通啊，城投呢干脆换了一套全新的盘活思路。我们在海南产权交易所的招租信息观察到，东站国际不再售卖资产了，转而整体长租18年，以代租代售啊，慢慢的去盘活。那么这也是继2023年首次招租失败之后，项目再一次对外寻找专业的运营方。相比上一轮20年租期超涨免租期的宽松条件，这一次的规则更务实，门槛也实打实提高了。东站国际呢，一共4栋楼，业态划分很清晰。1号楼呢是商业加写字楼，也是本次招租的核心楼栋。2号、3号楼是商业加住宅，4号楼规划为酒店。那么本次对外出租的是1号楼全部的商业面积，负一层11,793.68平方米，地上1到6层。我们的夜

心如水。那么地上一到六层的面积是41759.98平方米哈，这个整整50000多平方米啊，加在一起，要求整体出租，绝不拆分，小体量的运营方根本就没资格接手。那么这次的租赁条件细看，能发现城投的心态变化。挂牌的租金单价是37.37元每平方米每个月，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会意外哈，这个商业的租金居然比同栋写字楼45块钱每平方米每个月的主流租金还要低，足以说明市场对这片荒废商业的信心不是很强。那么租期呢是锁定了18年，每2年租金递增3%，按季度先付租金再使用，同时呢设置了18个月的超长装修期，装修期只收取3%的租金，给足了改造培育的空间。但是呢，硬性的门槛儿一点都不低，净租的保证金300万，2个月租金作为承租的押金，同时呢，要求承租方装修投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签约10天内就要缴纳600万元的装修押金。更关键的是，必须捆绑租赁项目576个地下停车位，其中呢包含534个产权车位，每个车位每月124元，直接拉高了运营方的固定运营成本。那么其实呢，各位熟悉东站国际的都知道，这个项目不是天生就凉的啊。早年开业的时候呢，也曾火过一把，只是呢辉煌极其短暂，后来遭遇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直接把刚起来的人气彻底打散。后续呢很多年项目完工后，也一直缺乏专业的运营，尝试过跨境电商等网红概念，最后呢全都不了了之，从曾经的城南商业希望变成了闲置多年的城市伤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站国际，当年在开业之前啊，或者是开业阶段，有没有去过东站国际去买过东西，去逛过的，说说你们的感受。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聊一聊你对东站国际的感受，你认为那个地段未来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说它真的引入了商业，你会去那边去逛街吗？离它最近的商场是哪儿呢？是五月，对吧？五月广场，五月广场你看现在设计的又重新翻新改造了，并且呢整体的业态也有更新，负一楼啊重新变更了这种结构啊，建筑结构逛起来更有趣一些了，并且呢每天到五月广场你会发现人流量还是很大的，作为海口市这些商业体来说也算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如果说东站国际重新招商开发之后，它能不能竞争得过五月广场呢？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哈？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观点。那么这么多年啊，网友对东站国际的评价一直都是两极分化，吐槽呢更是一针见血。所有人都承认这里地段真的无敌，高铁枢纽，城市主干道交汇，先天的优势拉满。但是呢最大的硬伤呢也藏不住啊，就是太堵了。凤翔西路、龙昆南路的交叉口，加上高铁进出站的车流，接送车辆扎堆，高峰期常年拥堵，对吧？对了普通市民来说呢，逛街本是休闲放松，没必要专门去开车堵车的地方去逛街。久而久之呢，大家宁愿舍近求远去五月广场，也不愿意选择东站国际。还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就是高铁客流的特殊性。很多人啊误以为挨着高铁站就不缺人气，可坐动车的人永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家的核心需求只是快速的进站，快速的出站，中转赶路，根本不会预留大量的时间来逛街消费。这种看似庞大的过路的流量完全留不住人，转化不了实际的消费，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高铁商圈做不起来的通病。那么随着大华星宇的入市，加上呢整片丁村成更的就是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啊，周边大量的新建住宅、安置房陆续交付，未来啊，这片的常住的居住人口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呢，对于东站国际商业广场迎来了实打实的利好，片区基本面也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改变，从过去的过路客变成了常住的人口。我们也期待着东站国际广场可以迎来一个蜕变啊，浴火重生。现在目前为止啊，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觉得海口哪个商场是最好逛？

的呢？你们觉得哪个商场是最成功的啊？包括呢，我们平时一般，比如说想逛街啊，想买个东西，想吃个饭，你们都会选择去哪个商场呢？就是龙湖开业之后，好像更多的朋友都喜欢去龙湖了，对不对？就是过去呢，可能都会去友谊阳光城啊，包括去这个友谊南海城等等哈。那么自从龙湖开业之后，虹吸了很多周边商场的客流，比如说有去万达的，可能现在也喜欢去龙湖；有去五月的，也喜欢去龙湖；有去这个南海城的，可能也会稍微再开一段路到龙湖去逛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看热扑说一说哈，热扑说一说我的看法，东站呢整个商圈的位置过于什么呢，偏南了哈，周边居住密度和居住人群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海口主城区的消费能力还是以北为主，中心城区的人不会特地跑过去，下面是市县的话不一定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来支撑，它的定位会很尴尬，而且旁边还有五月广场，现在又多了个龙湖天街，它就更难了。日复一日的循环，我跟你讲热扑说呀，你这观点说的非常对，主要是因为啥呢，它附近有两个龙湖跟五月，把它的这个消费力的人群给分散走了，对吧，包括现在你整个五月它的规模已经起来了，不管是里面的品牌的设置，还是说餐饮呢，还是整个的吃喝玩乐，你说五月后身它整个那个步行街，对吧，楼上楼下的招商都不一定能招满，何况是东站国际呢。不过呢，东站国际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未来哈，就是整体随着丁村片区的更新哈，还有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安置房的陆续推进，包括呢大华星宇星耀，还有以及这个你就包括吧中铁西派国际这一片哈，整体的城市更新项目如果说在2027年2028年正式交付之后，人们越来越多，整体的附近的常住人口会多，那么假设说东站国际它能引入一些大型的商超电影院，包括呢全龄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体验的模式，或者它以差异化为主，看看怎么样能跟五月包括跟龙湖能有差异化的竞争，在品牌上能不能够招到一些有趣的一些，比如说手电经济啊等等一系列的有意思的品牌，说不定哈还能把它救活，再加上它附近的这个交通随着东站未来的改造啊，能不能把这个交通的拥堵缓解，如果说这些都能够实现的话，当然这是最优解哈，如果都能实现的话，说不定还能有点希望，你觉得呢热风吹。那目前为止呢，就是随着我们未来这个居住人口越来越多，就矛盾也会随之而来，就是片区人气越来越旺的话，市民到底会不会妥协这个拥堵专门来这里消费，那么这也是东站国际盘活最大的未知数，就是一边呢是实打实的人口红利，一边是劝退所有人的交通短板，两大问题呢也是相互拉扯，这也是目前项目多年起不来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包括像热风吹所说到的，就是人口的居住密度等等，没有这样的足够的消费力去支撑海口南片区的消费。那么回头来看的话，东站国际呢也是荒废了10年哈，根本不是地段的问题，或许也是它的运营和定位的全面失误。不知道热风吹你了不了解东站国际最开始的运营和定位哈，热风吹说做个区域性的商圈倒是可以，对，你与其这样不如像友谊南海城，对吧，它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我就做我这个整个这样的一块，这个秋海大道啊，包括南海大道这整个附近的这一片的区域性的商圈，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热风吹你可能了解东站国际哈，它最早些年的时候它是迷信高铁的流量的，把过路的客流当成了消费的客流，就没有完全忽略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枢纽性包括区域性商业的属性，再加上什么呢，周边五月广场早已经成型，业态成熟，体验更好，同质化严重的东站国际自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其实你会发现啊，海口的商场非常多，甚至是就是

0: 人均的拥有商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啊，就是我们商场的数量这么多，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同质化的竞争，就导致现在海口很多商场哈、体量很大，对吧，规模很大，到处都是商场，但是呢没有人，就是因为它太同质了，那同质化竞争很严重，没有什么值得吸引我们去的地方，反而呢只有那几个体量比较大的，逛的比较多的，以及店铺比较多，运营比较成熟的这几个商场啊，人流量客流量包括呢运营是不错的。那么呢东站国际广场现在呢是 6.56 亿的价格转让流拍啊，转为了18年的长租运营，算是城投最务实的止损和破局的方式，他不再追求了一次性的高价甩卖，而是长期招商专业运营，慢慢盘活国有资产。但是呢想要真正救活这50000多平的大体量的商业照搬传统购物中心的老路子啊，注定呢可能还是我觉得不会成功的，想要翻盘呢必须想出一套全新的玩法。首先呢就是你要吸引客群的话，你的思维得转变，彻底放弃什么呢，靠旅客赚钱的幻想。未来的基本盘一定是周边丁村城城市更新带来的常住居民，深耕这种区域的社区刚需，做家庭消费生活配套，引入生鲜超市、亲子餐饮、健身影院、便民服务，守住本地人的消费日常。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节目聊了这么久这个东站国际啊，说到底东站国际的10年的沉浮给海口所有的枢纽的商业上了一课，就是再好的地段也不等于天然有人气，再大的过路流量也不等于是消费流量。所以说呢如今丁村的城市更新落地啊，人口红利的兑现，项目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翻盘契机啊，从卖房到长租不是妥协而是重生。那么接下来能不能摘掉城市伤疤的帽子，摆脱多年空置的命运，关键呢就看能不能放下固有的思维，补齐交通短板，精准的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呢你就纵观东站国际的这10年哈，我们就会发现王牌地段，地段再好从来是不缺机会的，缺的是什么呢，是董事长会操盘的用心的盘活的这个人和团队。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啊。刚才呢给大家讲东站国际，以及分析了一下海口的各大板块的一个商业的情况。那么说到逛街，你们最喜欢到哪个商场呢？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以及包括你们对东站国际的看法啊是怎么样的。
1: 夜里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着有的没的散步都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请我喝酒，我叼着抽烟，现在像着

一位朋友说，海口呢就300万人，商场却超过了60个哈、人流量分流非常严重，造成很多商场现在门可罗雀，铺面都租不出去啊。这背后呢也是商场肆意扩张造成的恶果。商场在失去人口红利之后，慢慢的就会变成烫手山芋，无人接手。同质化太严重了，还得是就是你要精准的去覆盖到你周边的客群，得想办法去做差异化的竞争。但是目前为止的确是随着电商的发展还有网购的这个普遍的趋势哈，商场的数量的确是还是很多的。夜晚哭不停，厄运缠身像被诅咒，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非比寻常，被困同一点风，神经麻痹像触电，打破虚幻的。这位叫小强的朋友说，还有一个核心痛点就是高铁客流的特殊性，很多人误以为挨着高铁站就不缺人气，可坐动车的人永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家的核心需求只是快速进站快速出站，中转赶路，根本不会预留时间去逛街消费。这种看似庞大的过路流量完全留不住人，转化不了实际消费，也是全国绝大多数高铁商圈做不起来的通病哈，也是这样的。故事里大家也可以发语音啊，发到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哈，直接播放大家的语音也是没有问题的。让我们来在广播当中听听你们的声音，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好的，一段宣传和音乐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跟房地产有关的相关的资讯，包括呢为大家解读一下、分析一下最新的一些开发的新楼盘，包括他们的周边的区位优势啊，还有分析新楼盘的质量，还有周边的配套，保证在价格上能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如果我们各位朋友们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还有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打字或者是发语音留言。如果你发语音的话没有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播放，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

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基本只去友谊阳光城，因为我住在海口以北片区，龙湖太大了，没啥好逛的。现在吧，商场来来去去都是卖那些东西，也是重重复复的很多。阳光城的潮流时尚一点，六楼有小吃街，龙湖商铺布局有点散乱，好像是负一层小吃街，做得很一般，但是停车楼真的很方便。

0: 我觉得有一阳光城比较立体哈，楼层比较高。龙湖咋说呢？因为我挺喜欢逛龙湖，龙湖离我们单位不是比较近嘛，对吧？再加上就像你说，龙湖太大了，你每次吃饱之后就在这个龙湖附近去转。真的，每次吃饱了之后就在龙湖从四楼走到一楼啊，我从四楼的左边走到右边，再下到三楼，这么逛下去其实也挺有意思。你会发现龙湖它也是每一层这个划分的很清楚啊，比如这层是美食，下一层是婴幼儿的，再下一层是玩的，对吧，生活用品的等等，反正每一层的功能定位哈也比较好。对，它负一层是小吃街，停车楼是方便，对吧，你开车在二楼三楼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车，也是蛮不错的。MIC 说，海天岛美丽沙片区最近房子成交价格怎么样？美丽沙片区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稍微有点下降，得看咱是美丽沙片区哪个小区的，你是恒大美丽沙哪个小区，把你的小区名字告诉我，包括你的户型，我们来帮您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成交的价格，得益于啊美丽沙的九小和桥中的成绩啊越来越棒。所以说呢，整体的片区的不管是成交量也好，还是它的成交价格，目前还是挺坚挺的。而且海天岛美丽沙片区它整体的成交的数量哈，在海口市这么长时间哈，连续这么几个月都能排名第一。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您的房子是在那里的话，想卖的话也好卖啊，没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
0: 这位杨哥哈，杨哥好久不见，杨哥，杨光说，商圈经济做线下店还是做区域老客能行哈，慢慢辐射，想靠投资一次就大火，或者吃喝不愁的，还是想得太好了。其实吧，你也想靠投资一次就大火或者吃喝不愁的，你纵观海口的市场，你基本都得有一个全国非常知名的运营商来运营。

营，说不定才能够活得起来。你包括万象城在海口当时想打造为众奢的 M1 旗舰店。什么叫 M1 呢？就是全国拥有 M1 的万象城的城市不多哈。 M1 是指整个的一楼全部打造成众奢，什么 LV 啊，是吧，库奇啊，迪奥啊，还有什么品牌哈，这宅地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海口这个消费支撑不起来 M1， 包括我们更多的，如果你想买这种众奢的话，肯定会去免税店，就导致之前你看在万象城还有 LV 的这个遮挡，对吧，有那个广告牌马上就要入驻，结果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 LV 也没来，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开商场的话，对于每个城市的定位还有你这个区域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就很难能成功。不管就像杨哥所说的哈，就是你不管说投资多少钱，你想投资一次就大火，那还是想太好了。

MSC， 我跟你大体的说一下美丽沙片区的这几个小区的成交均价啊，大概的价格你来判断一下好吧。首先呢，就是美丽沙的天井湾，美丽沙的天井湾啊，挂牌的均价是19000啊，成交均价15925，这是7月份的成交均价。美丽沙的天井湾啊，再往下是美丽沙的天怡湾，7月份成交均价16930。再往下呢，就是美丽沙的天南湾16416啊，成交均价。之后呢，是美丽沂的天环湾，成交均价15328。美丽沂花园的成交均价是12952。美丽沂蓝色海岸的成交价18255啊，美丽沂这个天瑞湾的成交均价16622等等啊。再往下呢，就是恒大美丽沂的天辰湾啊，均价是17227。基本上就是这些美丽沂的片区板块的一些热门的小区。那如果想了解其他有关于美丽沂片区的小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出来，我们给你查询一下最新的一个平均的成交均价啊。当然这个成交均价只是一个平均的价格，我们具体还要看咱自己家房子它整体的保养情况啊，包括你的家具家电配置怎么样，你是原本的这个恒大的精装修，还是说我重新收拾了一下，装修的非常的精美等等啊，肯定要观察我们小区的房子的情况，还有呢你的楼层对吧，你的视野，你的窗景，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最终决定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所以说呢，你通过成交价格，如果想卖房的话，你也能判断得出来我们的挂牌价格是多少。如果你挂的比较高的话，可能就是看房的人会有，但是呢不会太多啊，现在目前的市场就是这样。

你们愿不愿意去上邦百汇城啊？就是我还经常去上邦百汇，不管是吃东西还是逛一下，有的时候我觉得上邦百汇它的整体的设置也挺好，而且呢它那边不是离友谊阳光城也蛮近的嘛，有的时候我会把车停到上邦百汇，然后呢再步行到友谊阳光城，两边都逛一逛，而且上邦百汇最近的美食还是非常多的哈。眼泪淋不湿我们的夜，谁也看不清洗不清的愧疚，像枯井花无心如水流，像注定的小雨回首，那不停再给我没有。友谊阳光城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去逛，就比如说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六楼随便吃点东西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呢那个六楼啊就是人流量比较大，有的时候没座。在

千万，而别的省都是海南人口体量六七千万的人口辐射，而且还不算周边人省的互动往来。是这样的，我们海南的人口肯定没有他们那么大，我们的人口体量可能在内陆的省份哈，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的体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商业来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人口体量如何做小而美又精的产品，可能更适合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哈。除非就是什么呢？你算上那个旅居的，包括呢，你像三亚，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有很多的旅游人口，那么人口就是总量可能会大一点。MIC 说谢谢，我是考虑买那片的房子，没问题啊，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可以帮你去选房、看房，然后帮你去找一个最便宜的房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般啊 ，MIC， 我们周末都会免费带客户去看房子的，就是每周末我们都有看房团啊，就是你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车接车送，免费带你去看房子，加上呢帮你去选择。如果是你是以学区为导向的话，那么不管你是需求是两房三房，我们帮你去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那如果说你是以纯住为导向的，那么帮你去选一个窗景视野最好的，前面没有遮挡的，就看你的需求了，以及考虑你的预算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除了美丽沙片区，你还考虑哪个片区，我们帮你综合去对比，去用一个最性价比最高的方式买到咱们自己心仪的好房子。我把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发您哈，然后您可以添加一下。

0: MSU 把那个小助手微信发您了哈，18003438191，18003438191。大家如果有想关注房产的，不管是卖房还是买房，都可以加我们这个微信哈，18003438191哈。每周末或者是周中，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也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房子哈、啊，然后呢，帮助大家去挑几套我们心仪的二手房，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目前你要买房的话，肯定是很合适的，因为呢，现在属于买家市场，而且价格呢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就算你现在买房，未来你还是我觉得是很划算的。尤其说我们现在买美丽莎这边的学区房，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热风吹说，内陆省连接比较紧密，现在高铁呢都是3-4个小时就能从这个省会到另外一个省会逛街。比如说我在长沙，早上坐高铁去广州逛街，晚上又坐高铁回来，都是可以的。对呀，你要住长沙，你去武汉、去南昌都很近，可不是咋的。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然后呢我在这个台州市，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到省内的温州啊，或者是到福州、厦门，或者到这个上海、苏州，对吧，那一片都很方便。之前我记得我们那个城市当时没有山姆，也没有 Costco， 我们就经常坐高铁到宁波啊去买东西，扫货，然后买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拿大箱箱装，然后再回来，也挺有意思的，对吧？这个是咱们海南目前哈没法具备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它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这么密集的人流量的这样的一个迁徙，这样的短期的一个活动的密度。朦朦胧胧
1: 的水岸，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蜕变，
0: 所以说如果说未来哈、啊、咱们的跨海大桥或者是跨海隧道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对吧，公铁两用，高铁呢也能连通从这个广东湛江一直到咱们海口，那么如果我们能连到高铁之后往长三往这个珠三角去，就比较方便一些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未来的畅想，说不定哈、啊、有一天就会实现，我们也是共同吧期待一下。

年轻那时候，身边有朋友，包括呢一些长辈，他们当时买了商铺，那的确那些年还是非常好的，也好租啊，是吧？并且呢，价格也逐年上涨，投资个商铺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呢，随着房地产下行，包括呢整个经济周期，没有过去的那么有活力了哈。现在呢，买商铺你也要谨慎，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有很多大量的商铺都是空置的，而且也不好卖。除非你买那种带租期的商铺，现在海口也有那样的商铺，就是你买那个商铺之后，它那个商铺本身就是个酒店，还是住宅性质的。你那个酒店大概还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租约，就是你买了之后直接租给这个酒店，那相当于他现在已经把你的房子改造成房间了，啊，已经把了你的房子改造成房间了，你买了就可以直接带着租约的，啊，这种房子不知道大家觉得性价比高不高哈？最近呢，也有很多粉丝来咨询我们，想要买一些这样的房子。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很非常客观的建议哈。

记得过去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一铺养三代哈，就那时候说有钱投资什么呢，投资商铺可以养三代。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还有过去包括

像被滚动一天。就是你如果说想买一个这种小户型的类似于公寓的产品，想要出租也好，或者是想靠这个来挣点钱，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呢？首先第一点哈，就是能不投资咱就先不投资啊，就是把钱先握到手里，因为你不确定它未来能怎么样。第二点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买公寓的话，一定要买住宅产权性质的，划重点啊，住宅产权70年产权性质的，千万不要买这种商办的产品。为什么呢？商办产品你在未来如果说有一天你需要钱需要交易的时候把它卖掉，它的税率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它所面向的二手的市场这种客群非常少啊，很少有人在二手房当中去买一个商住的公寓，对吧？而且我们买住宅一定要买通燃气的啊，有些房子不通燃气不方便，明白了吧？买通燃气的。那么如果你铁了心的，哎，我就要投资一个这样的商办产品，那么建议大家就买这种我刚刚所说到的带着租约的啊，带着租约的，你不管现在是几年时间长短啊，起码这几年它是有租约的，你花一个很少的钱去买，你的租金不光能覆盖你还贷款的成本，甚至呢说不定还能挣点啊，五六年也挺好。如果说你买一个小产品它还附带学区的，那么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了，那你就不愁租也不愁卖。我们最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锦地汉城橘子酒店，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它就是现在卖这种小产品小户型，几十万块钱买一套小公寓啊，大开间就直接租给了这个橘子酒店，带着租约的。那么呢它今年也是被划到了海口一中秋海学校的学区，它可以上学的啊，住宅产品小户型还能上学，而且呢它离海口一中的高中部很近，还好出租，即使你不租给橘子酒店也比较好出租，所以说这种产品如果你想投资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的，所以说呢现在在买公寓产品的客户不是很多了哈，包括呢一些想要出租的也好，还是想要留着看看能不能在未来卖出个好价格的等等哈，还是建议各位买一个70年产权住宅，有着租约啊，还有最好能有个学区学位的加持，将来不管是交易也好，还是包括我们自住上学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

住西海岸的一个楼盘哈，在上周六啊，沉寂已久的海口楼市呢，也是被西海岸一个纯板式的四代宅仁恒云起西岸热势首开。就是最新最准的消息，内幕此次开盘一举斩获了3.5亿元。我也在小红书包括在抖音互联网当中刷到了很多朋友哈，在现场也是正式的成交，成为了仁恒云起西岸的客户。那么这个备受全城瞩目的四代宅的新势力哈，直接刷新了今年海口新的商业楼盘的首开记录。仁恒呢，也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好房子永远自带热度，行情再淡，真的好房子也不缺买家。那问题来了，可能很多朋友们不了解这个楼盘，它的名字呢叫做仁恒云起西岸，它卖爆的原因是为什么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它就是纯板式四代宅的产品力，是西海岸顶级地段的说服力，更是仁恒深耕海南16年的兑现能力哈。首先这个四代宅它不像之前我们海口东站附近的几个哈，它有大阳台不能封，它是能封阳台的，对吧？不光是这个，还有呢，就是仁恒在产品力的打造上还是非常强势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你到了售楼处，到了现场，到了暗场，你会发现它绝不是简单的产品复制，也是仁恒四代宅的一个深度的设计开发的产品。它把海南的真实居住的痛点给解决了。常规四代宅大露台好看难打理，仁恒呢直接预留了封窗条件，灵活的去适配你的喜好和本地的气候。你想要极致的通风采光没有问题，仁恒给出了纯板楼的设计，所有户型面宽的尺度都拉到极致，让清风阳光可以到我们家房间当中，并且呢，地段也非常惊喜，它坐拥西海岸的全维顶级配套，附近有什么学校呢？人大附中的海口实验学校、五元河、华南师大附校在建等全龄优质的教育资源簇拥环绕，小学到高中家门口都能实现闭环，附近还有远大购物广场、星茂购物中心、嘉宝广场、五元河农贸市场等等，商业浓度烟火气并存，还有行政中心、公园、会展中心、文体中心哈，还有医院医疗配置都在这边，上快速路也方便，所以说呢地段非常的好。最后绕不开的就是仁恒这个开发商极致的兑现能力，目前呢户型清一色的改善啊，125 145 180三到四房都是为了改善而来，再加上整体的西海岸片区改善，纯改善住宅几乎是没有的，它目前为止呢也是新开盘的最新的一个啊，纯改善住宅。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它的正式交付，看看能不能给西海岸带来一些四代宅的一个房产市场的新活力。稍后呢，下一档节目《海岛欢乐颂》，今天呢，宋宋跟潇潇老师，到了我们一个老年社区啊，进行一个现场的视频直播，同步在我们 FM 100.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的这个架设调频上。所以说呢，待会儿呢，也期待各位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

0: 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Hello，
1: 来吧，海岛欢乐颂，
0: 幸福乐融融，
1: 日子乐融融。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0: 好，大家好，我是潇潇。
1: 哎，今天上午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比较特别的直播。可能大家现在听我们俩的声音，感觉好像还是在直播间里传出去的，
0: 是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环境音啊？我们目前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凤翔街道的桂林社区。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将会带着各位一块走进桂林社区。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大主题，探访基层老年协会老年友好型社区。我们就在凤翔街道的
0: 桂林社区。是的，此时此刻啊，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除了通过我们 FM91.6 还有通过 FM101.8 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大家现在也可以来打开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实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俩呢今天不在直播间，我俩直接来到了桂林社区，带大家呢一起看看这一个社区他们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的党委书记陈伯龙陈书记，还有一位嘉宾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文艺协会会长左海东。两位嘉宾呀，一会儿会跟着潇潇和宋宋带领大家一起探访一下我们的社区。
1: 是，我们俩刚刚已经是提前逛了一遍，我们俩的一个大概感受就是好大的一个社区啊。
0: 是，因为这一个社区啊，它其实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你比如说像2023年全国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2024年获得了全国城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一会儿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那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逛吧。我们跟着摄像老师的画面，我们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凤翔街道的桂林社区。
0: 是的，那前半段那是由潇潇和陈书记，大家在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哈，我们进入到了社区里面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陈书记。

0: 你好，
1: 陈书记，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先打个招呼吧。
0: 啊，大家早上好，我是桂林社区党委书记陈伯龙，欢迎大家到我们桂林社区这边来喝茶聊天。
1: 是我们海南人对大家这个最热情的还有最接地气的就是欢迎大家来喝茶。
0: 对，
1: 因为确实刚刚我逛了整个社区啊，就给大家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那陈书记，在一开始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区整个的情况，比如说整个社区有多少人呀，然后我们社区的面积呀，社区的老人大概又有多少呢？
0: 好，我们桂林社区这边这个前后是我们的两个省级的批发市场，我们总的人口是29058人。这里边呢，我们60岁的老人呢是2250个，80岁的老人呢是更有134个。今年我们桂林社区也是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个居民的一些需求，特别是老年人的这个多元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依托党建引领，创新的这个一商一市，还有这个六社联动社区基金的这个一些品牌。同时，我们在去年9月份也成立了我们的老年协会。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陈书记的脚步，我们就一起带大家逛一逛整个社区哈。那首先我们就
0: 先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1: 对，因为就是在之前呢，我有看到哈，我们整个社区呀，无论是在装修方面呀，还有整个面积方面呀，这一块都挺大的。我们现在呢，先进入到了一个活动室，大家可以先随我们镜头看一下。这边有我们的阿姨们，她们正在这儿进行排练。
0: 对对对，
1: 像这个活动室的话，平时都对大家开放的是吗？
0: 对，这是我们党权服务中心，就是一个活动多功能的这个综合使用的一个状况。平时呢，我们就是少开会少培训的情况下，我们这里是提供给我们的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些队伍，我们的这个群众这个免费使用的这里呢可以发挥到我们整个场地的这个利用的最大化。
1: 是，就是他们平时在这儿排练的话，就是整个空调也打开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很凉快，大家的热情也会很高，就真的是把社区的一些场地最大化的利用了。
0: 对，今年我们
1: 嗨，你好阿姨，你们好，你们好，可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阿姨，你们好 ，Hello， 你们好。
0: 这就是我们的雾花舞蹈队。队长也是我们老年协会的理事。
1: 这也就是说他们其中的一个舞蹈队之一，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他们整个社区的这个老人活动中心啊，活动非常非常丰富，一会儿也可以带大家逛一逛。然后我刚刚呢，就是进来这里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展板这上面呢有一个桂林社区基层治理1314工作模式，这个1314感觉很浪漫，一生一世。那陈书记，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314工作模式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0: 今年我们也结合社区的实际，也是探索出了我们社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工作模式。1314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党委的为核心的这个引领下，通过围绕的一个核心三支队伍，还有我们社区这个一个多元服务的平台，还有4项的这个制度保障，对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基层治理开展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一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今年我们也是通过协会的组建，把这大家的这个老党员老干部聚在一起后
1: 集中起来
0: 聚在一起后，我们就把这些有能力又热心的这些老党员这个孵化出来，形成了我们的这个
1: 基层
0: 的这个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通过成立，他们也会为我们的这个辖区发挥作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温道光，他也是退休40年的一个公安干警。他的这个孵化以后，他就是长期在我们社区为我们提供这个矛盾纠纷调解的这一方面。今年我们也是通过这些骨干队伍，为我们这个老同志提供了义诊、 教育部。

0: 不和、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一些健康看养的一些比较专业化的服务。一年来我们共开展了215场这样子的志愿服务。当然说依靠党员干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近年我们也是在三支队伍上做功夫，成立了我们的老年协会，构建了我们1+11+358的这个模式。一呢就是一个会长，11是11支队伍的理事，358呢是我们这些协会的成员，通过他们的进驻以后，利用我们的这个评级结合的这个制度，平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给他们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的摘个摘舞
1: 啊，
0: 对，
1: 或者是然后练习啊，
0: 对、急的时候，像比如说像我们平时海南那个台风比较多，或者是蚊子也比较多的这情况，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发挥他们的作用，一个是宣传，到各个家各户跟大家说要翻盆倒罐呐，驱蚊呐，第二个台风的时候，大家就是有一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一些老人啊，这时候我们就发挥我们的这个协会队伍的作用，为他们这个提供一些送水啊、送药啊、买菜啊、送饭的这个服务。当然，我们在服务的板块上，我们还远远不止这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啊。这个带着大家去看看我们社区还有哪一些服务的功能呢？
1: 是，就是进入到这个社区之后呢，大堂这一块哈，它整个就是非常的宽敞明亮，而且整个的设置它是很具有我们海南的特色风情的。看到这旁边有这个迷你的椰子树，还有包括一些热带植物，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心有我们的老人还有小朋友，大家坐在这里来进行休息哈。想先问一下陈书记，我们在这个进来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两边有设置我们的工作服务台，平时我们工作服务台主要的任务和工作是做一些什么呢？
0: 我们这一块是一个医创受理群科制的一个服务，相比以前你要办一件事要跑几个部门几个单位，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医创受理。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社保板块老年人的这个认证啊、退休的办理啊、社保的缴交啊，都是在这里一站式的去完成。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我们的线上的服务机制，对一些行动不方便的失能老人，我们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
1: 上门服务、啊、
0: 对、除了上门服务，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海一办点击以后自主服务，就也就是说你自己打卡自己就会完成了整个的认证。相比以前的这个服务呢，我们就把这个主动服务放到了最前沿。
1: 这个是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还有就是我看到这里有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站这样的一个招牌，然后呢这下面有很多的橱窗，每一个橱窗下面呢还摆放了不同的这个，我看好像是像礼品一样的，这些有牙膏、牙刷，包括像洗衣液，这些礼品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是去年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年老想服务年轻，就是服务的这个理念，让一些年轻的长者这个组建成为我们的这个一个服务队，通过他们这个帮助这个有困难需要帮助的老人，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送水送药的等等方面，我们还提供了陪聊啊、这个汇演啊等等这些活动，
1: 太丰富了。
0: 通过我们建成的这支服务的队伍以后，他们通过这个服务来换取积分，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这些小礼品了。
1: 这个好像是在咱们海口有很多的社区都在实践这样的一种方式。咱们这个社区实践这种方式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是去年比较就是规范化的建成了这个，这主要就是在我们的省老干局还有市委组织部的这个牵头下，在我们海口市我们桂林社区打造的一个试点。我们是通过设立的这个驿站把队伍组建起来以后，

0: 又引入了这个社会的资源。
1: 嗯，
0: 比如说你刚才看到的这些小礼品，
1: 嗯，
0: 就是我们其中一家企业啊，这个
1: 捐
0: 啊捐助给我们，
1: 嗯，
0: 啊捐助给我们，
1: 就是让老人他们在这个服务当中有成就感，有获得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样他们也愿意，同时呢他们也有事儿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跟随我们的镜头还可以看到这一面墙，这一面墙呢上面有很多我们社区获得的荣誉。你看像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的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颁发的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型社区，还有像五星基层党组织、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六好党支部、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等等。哇，我们的荣誉太多了。而且呢就是我有看到哈，咱们这个展板这边呢是有一个忆老爸茶。我们都知道呢，老爸茶是咱们海南的特色，来这儿必须要品味一下老爸茶。
0: 对，
1: 老爸茶呢现在也变成了就是大家平时聊聊天啊休憩的好去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着重的分享一下这个忆老爸茶在咱们社区里面是如何实践的呢？
0: 嗯，这个忆老爸茶也是结合了我们府城这个本地人的一个习俗，设立的一个把这个办公桌搬到老百姓身边的一个举措。
1: 嗯，
0: 也是今年我们琼山区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品牌。在这里呢，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同志能够聚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党中央的一些政策方针，国事家事，还有这个一些矛盾纠纷呢，我们也是把它放在这里，通过一个亲和的这个环境下，能够更好的给予这个老百姓的一些需求上的一个解决的一个途径，这样子大家就更能更好的聚在一起通过聊天喝茶这种放松的模式形式下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1: 对，哇，这样的方式就会让大家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一些困难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身边呢有一群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帮助，这种邻里关系呢就会更加的和谐。而且刚刚大家估计也跟随我们的镜头有看到这边还有这个志愿服务站这个设施设备非常的齐全，然后这里有电饭煲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水壶，有微波炉，这些服务站的话就是像平时有需要的一些群众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使用吗？
0: 对对对对对，这只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一角。这里边主要我们给我们的是一个户外工作者，快递小哥，对对对对对，这些还有我们的货车司机提供的一个基础性的服务。平时这些环卫工可以来这里喝水，快递小哥可以这个来这里热热饭，或者是来这里休憩充电，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当然我们还有拓展的这个一些像我们洗衣洗澡用餐等等，
1: 哇，这个服务好齐全呀，
0: 都散落在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党权服务中心内。通过这种服务以后更能够把大家拉近聚在一起。
1: 是就是我感觉哈，在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有很多一些巧妙的小心思，真的就让大家社区的居民群众包括社区的老人，大家感觉这里就像自己的第二个家一样。此时此刻呢正在收看我们直播还有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间下面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我们今天所到的社区呀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有好几层楼，每一层楼它的功能区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呢跟随我们的这个镜头和脚步又来到了另一方天地，这户外啊有很多小朋友玩的设施，可以看到我们的家长正带着小朋友在游乐园开心的玩哈，刚好也到暑假了，小朋友比较多。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啊想带大家了解什么呢？来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看，来到了我们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说到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社区 搞了一个交

0: 叫做六社联动哈。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陈书记跟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这六社联动具体是哪六社，然后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联动的呢？
1: 好，六社联动呢是近年我们社区在结合我们的这个共建多元共建的一个特点下新增在五社的基础上新增的这个社企联动。六社联动分别是哪几社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社区，还有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社区的社工还有社区的社会组织，这些通过我们多元的合力以后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个居民啊、群众啊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当然今年我们也是发现了，我们仅仅依靠这五社的这个服务资源上还是有点匮乏。后面我们就探索引入了我们的企业引入企业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提供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服务。
0: 政府搭台，企业进驻。
1: 对，通过这个社企联动以后形成了我们六社联动的一个机制。这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大家这个想象中的社区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现在我们的社区不仅仅是这个给居民开个证明啊、办办事啊，同时你来到我们社区你会发现这里除了这些基础的服务以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养老、托育、托管还有这个失业培训、就业岗位的这个推选的等等的服务而且这个一方养老也是结合我们近年社区跟企业共建以后为我们的这些老人提供专业化的一个托管物理，同时我们这里还给老人们精心准备了一些他们日常的一个文化服务的一个需求。
0: 我有看到像有一些手工作品，然后还有一些书法，老人嘛比较喜欢写书法，然后这里毛笔呀、这个笔墨纸砚提供的非常非常齐全，而且这一列书柜上整整齐齐摆放了很多书籍，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书的话在这里就可以自行取阅。
1: 对，
0: 还有我看到咱们这边是一个长者饭堂。
1: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今年我们社区结合了我们这个用餐的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健康经济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预约的模式享受到这个10块钱的餐食。这里边也含有了这个政府的一个
0: 补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面墙呢，它这个是社区长者饭堂的标准哈，它有这个配餐，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比如说像有这个特困老人啊，它是免费享用的，还有就是城市低保家庭的老人、失独家庭老人，它是支付3块钱，政府补贴13块，海口市户籍老人60岁以上的政府补贴6块，个人只需要支付10块钱就能够吃到2荤1素1饭了。而且这里的饭菜应该是专门为老人量身定制的吧？
1: 对，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通过比较严格的一个这个
0: 配餐标准、
1: 配餐的一个标准设立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厨房。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就包括我们外面的货车司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群众啊，到这里同样可以享受到16块钱一份餐食的这个用餐的这个服务。
0: 也就是说我们的长者饭堂不仅仅是有老人想来吃的话可以来吃，然后就是想社区的居民，比如说我中午不想做饭了，
1: 对，
0: 我也可以就是来这里打菜吃。
1: 对，
0: 我看像菜品啊应该也还是挺丰富的。
1: 是我们是2荤2素，然后一汤还要加一个水果饭管饱。同时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在互助养老上我们也推行了这个积分兑换的一个志愿活动。
0: 还有积分兑换，这个积分兑换的话它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1: 互助养老
0: 它是连接在一起了。
1: 对，
0: 我们也可以跟随镜头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志愿活动。它这上面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个这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服务。

0: 清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啊，获取积分，上面都有很全的这个标准啊，您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整个志愿服务的一个一览表。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清单，然后附近的老同志过来这个认领服务的时候啊，认领服务以后获得的积分，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养老长者饭堂就可以享受到兑换餐食的这个
1: 服务。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大家参与到社区治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把社区真正的变成自己的家，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建设哈。那像平时现在社区里面参与活动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状态怎么样？积极吗？
0: 非常积极。他们像我们只要是我们的逢年过节，他们都很热情地邀请了我们这个周边的居民群众一起来参与活动。像我们的新年会饮呢，我们这十几只这个老年协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呢，就聚在一起为我们周边的群众展一堂这个新春文艺会饮
1: 啊，
0: 像我们的这个中秋啊、元宵啊、这个端午节啊，
1: 都有各种各样的活
0: 动。对对对，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喜欢聚在一起。一个除了载歌载舞以外，我们还在这里包饺子、煲汤圆、做手工我也实现到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服务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氛围。
1: 啊，凝心聚力。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直播间有哪些这个朋友在进行互动哈。我看到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一个社区是不是在那个南北水果市场这边？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就是在那个南北水果市场这后边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其实也可以来逛一逛。此时此刻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下方进行互动留言。那刚刚呢，我们陈书记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到这个户外，大家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社区它的功能实在是太丰富了，有好几层楼，一个是这里有这个货车司机驿站，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有需求的货车司机可以到这里来，这个有这个服务来进行提供，我们就大概的浏览一下。然后除了这个货车司机驿站之外，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后面哈，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托管。我看你们这儿引入的好像不仅仅是一家托管中心哈。
0: 我们是这个托管主要是暑期，我们提供的这个带娃的一个服务，也就是6到12岁的这些小朋友
1: 啊，
0: 暑假期间他就可以到我们社区的二楼这里，就有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志愿者老师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啊，比如说写写作业啊，这做做手工啊，做做游戏啊，通过这种模式让整个孩子在整个暑假都获得了一个更好更课外的一个社会服务。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0到3岁的托育，大家可以把孩子带过这边来，由我们的这个专人专门资质的这个贝斯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带娃服务。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居民失业的就业难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我们桂林社区，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好很优质的这个社区的一些募集到的一些岗位提供给大家希望为通过这个多层面的
1: 服务，
0: 对，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体验。
1: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陈书记刚刚的介绍，陈书记介绍的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说是主题哈，就是带大家看这个基层老年协会，带大家看全国友好型这个社区的示范点，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社区的内容哈，它是涵盖了一老一小，包括平时生活当中有需要 任何这个需要服务的居民，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社区，感受到社区非常暖心的服务。那也非常谢谢陈书记，感谢您，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和镜头交给我的搭档宋宋。Hello， 宋宋。
2: Hi。

0: 我们好久了。
1: 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下半段呀，会有这个宋宋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左会长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老年人的活动中心，
0: 嗯、
1: 还有就是整个老年协会他们有哪些丰富的活动。
0: 好，没问题。欢迎大家，不管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的双频率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的视频正在海口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其实在上半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了潇潇呀，还有我们的书记带着大家来大致逛了一下，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栋楼还有很多很多层啊，上面还有很多所有的这个老年的朋友们或者所有社区的朋友们能来活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左会长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当中。左会长您好，先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好，你好，我是桂林社区文艺协会的会长左海东。我们的这个会呢成立以后呢，基本上都是带领了整个社区的老年、让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啊，这里都是他们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0: 这是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些活动。
2: 对，
0: 哎，这个甚至是上个月举办的活动，是不是？
2: 对，七一刚刚过的这个七一啊，比方说老年人呢，他们在这里头都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庆党、庆国家、爱党爱国家的一些文体活动。有吹拉弹唱，还有琼剧。这里都有很多特色。这边呢还有它的其他的项目，比方说插花
0: 一些非遗
2: 插花类的它也有
0: 这个看起来你看我们看到还有李锦纺织技艺的体验、苗族蜡染手工创作，还有黎苗特色歌舞展演，
2: 对，
0: 还有三色饭、竹筒饭，还有这些美食可以体验。
2: 对，
0: 这个感觉对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2: 有很大的吸引力。
0: 是，也有，我也很想参加，
2: 也有很多年轻人主动参加。这里还有他们的这些下周的这鼓、手鼓
0: 非洲鼓最近也是热度非常的高。
2: 对，
0: 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在学，
2: 现在都是老年人在学
0: 那这个是由老师来到咱们社区现场教学吗？
2: 对的，这些都有老师比较专业的手法来指教他们，让他们场地的培训还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社区里面的
0: 还有反诈
2: 反诈骗活动。平常不断的普及他们，提高了他们这个反诈骗的意识。
0: 是，尤其是现在确实我们社区可能年纪偏长一点的老年朋友会比较多，那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反诈意识相对来说会比较薄弱一些，
2: 非常薄弱。他们
0: 对，
2: 而且呢他们容易轻信，所以呢这提高了他们这个反诈意识。这里还有提供一些他们做一些小娱乐活动比方说套圈圈还有一些做一些小手工都有。
0: 是，反正我们
2: 丰富了很多老年人的生活。
0: 对，我们社区不管是老年的朋友上到不管是99还是10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来到我们社区，
2: 都可以。
0: 对，然后来感受我们刚刚见到左会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左会长的这个身条特别好包括这个腰板特别直，一看就是搞这个文艺工作的。然后还有包括左会长呢也是我们整个桂林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同时呢也是文艺协会的会长。
2: 是的，
0: 对。那您平时每周的这个工作大概一周多长时间会在我们社区当中呢？
2: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里有12支队伍总共有12支队伍这样的话呢大家平均分配我一般来说平常我的课程是一周只有一次每个队伍几乎都是一周一次这样的话大家来这里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的设备社区的这些环境，该怎么锻炼怎么锻炼所以呢我呢负责的是舞蹈这一块比方说教
0: 学生有多少
2: 学生不定期的不一定每一学期他学成了以后呢他就毕业了他就可以自己去自娱自乐一般来说每一学期的学生都在30个左右。
0: 那他们会有比如说毕业之前您给他们布置一场考试或者布置一场作业然后宣布他们可以毕业了吗？
2: 是的，每学成后我们都会搞一些所谓的这个集体活动比方说我们过了春节的时候呢会搞一些

0: 晚会，
1: 嗯，
0: 还有等等，有一些重大节日，我们都会在社区。这个附近这后面就有一个场地，
1: 是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刚刚跟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来看啊，我们一楼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以活动彩排的地方。
0: 对，
1: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姐姐们啊，拿着那个大红的那个扇子吧，那个应该是在排练一个扇子舞，
0: 对，民族舞
1: 啊，对，在排练一个民族舞，看着特别热闹。那我们除了一楼比如说有可以彩排排练大家活动的空间之外，我们楼上是不是也有？
0: 楼上也有，一楼、四楼，还有五楼，它都有各种功能不同的活动。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块去看一看吧。
0: 可以的。
1: 好，接下来
0: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接下来我们先一块坐个电梯。我们看到一楼，我们刚刚说有活动大厅、办事大厅、长者饭堂。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二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看这一栋楼其实一共有五层。
0: 二楼、三楼呢，它主要的是这个属于这个暑假的。婴育儿的这个托管
1: 哦，托管，
0: 托管，其他的楼层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里面，主要的培训呢在四楼，四楼有一间比较大的一个培训室。
1: 好，那我们就直接到四楼来看一看，来，左队长，
0: 走，
1: 我们到，哎呦，我刚出电梯，就已经听到。是不是谁在唱歌啊？
0: 现在我们就已经多少就开始听到了一个歌声，
1: 是
0: 吧？今天他们上课的是红翠歌舞团的成员们，他们在这里排练他们的歌蹈。
1: 我们正好能看一看他们排练的情况。
0: 可以，可以的。
1: 来，我们看看，我们随着镜头一起走进这间教室。

0: 十足啊，
1: 对，
0: 感觉。
1: 而且他们是以歌唱、训练的是歌唱，
0: 是。
1: 这位老师呢，他也是
0: 唱得太好了，
1: 相当专业的，算是比较专业的啊。
0: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上午的排练是到几点钟？
1: 他们的排练一般都在11:30。
0: 哦，11:30。那能不能各位老师们再给我们，再给我们演奏一首更拿手的歌曲，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好，太好了，
1: 对，
0: 我们。对，我们能在这个排练室先看看各位老师们。我们看到现场其实乐器还蛮多的，你看有钢琴，
1: 有钢琴，
0: 有二胡，还有我们的主唱，还有主唱。然后这两位老师拿的这个乐器是，
1: 属于电子管，
0: 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钢琴，然后还有二胡，还有这个电子管的演奏者，我们看看他们会为我们带来哪首经典曲目。
2: 好，根据歌曲选我百良心担当。
0: 好，
2: 小百能喜欢。
0: 我们现在是观众，
1: 对，我们作为观众来欣赏。
0: 对，我们先欣赏一下。
2: 降一
0: 降。
1: 这位歌手来做我们来的团队来说是比较专业的。
3: 准备好，1、2、3、4。

0: 洪亮，
1: 我们方不方便采访一下？
0: 可以采访一下。
1: 我们能不能跟您聊两句歌？因为刚才听到您唱的特别好，您大概已经在我们这个社区每天来排练呀，或者出去演出多长时间了？
2: 我们这有2年多了吧？
1: 那您是不是也经常外出参加一些比赛呀？
2: 比赛有一些就少一些，就是演出多一些。
1: 演出会多一些，是在我们社区的演出，还是整个海口市的演出？
2: 海口市还有社区也下去服务这个居民嘛，还有到这个养老院呀，经常去搞一些社公益活动，然后就是海口市的来回就演出比较多一些，有时候就跟着合唱团出去打比赛啊，比如说就是去我们去过泰国呀，去过这个成都呀，去过厦门，我们去参加比赛，都拿到金奖。
1: 这么厉害，因为刚才听您唱歌觉得唱得特别好。那您是不是就是在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不是？
2: 退休了。
1: 那您在那个退休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直是文艺行业的从业者？
2: 就是是业余爱好，就是
1: 业余爱好啊，这是唱这么好是业余爱好。
2: 相关的这个行业里边，就是我们就是上班是工作的工作，一下班我们就需要去合唱团去排练了，就是要不停的学习，每天的学习练声，那长期的一个养成习惯以后，声音就变得好像比较年轻，比较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就尽量把歌唱得好一点，为老百姓听了一遍，哎，这个人唱得
1: 非常好，
2: 咱们就感觉到很开心了。
1: 对对对，
2: 为老百姓服务嘛，咱们就是，经常下去什么，我们像我们搞社区，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特别多，要去到那个底下去村里边呀，像村里边他们请我们去嘛，我们给他们搞活动演出。让咱们很非常欢迎我们这些业余歌手，给我们贴近老百姓嘛。
1: 是我们听着已经不业余了，我们听着已经是
2: 还是业余的，
1: 我们听着已经是完全专业水平了。那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我们看到有弹钢琴的老师，有拉二胡的老师，我们还有专业的观众老师们，我们还有拉拉队儿，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乐器是电子的电吹管。
2: 我们乐队嘛，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些业余的选手，但他们的水平很高。
1: 对，
2: 他们因为啥？他们很辛苦的每天去排练、自练，所以说电吹管也好，钢琴也好，二胡、笛子，都很全面的。所以我们来唱歌，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我们也唱不好。
1: 是，那相当于我
2: 们非常辛苦的为我们伴奏，唱我们唱什么调，他们马上就给拉什么调。我们拿首新歌给他们，他们只要5分钟一看，马上就能给我们弹出来。
1: 真是太好了，
2: 所以我们配合的很好。
1: 对，
2: 对，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
1: 那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组合，是不是？
2: 对，非常完美的一个团队。
1: 我感觉你们可以出道了，唱得非常好。
2: 我们经常下去一块演出啊。带上我们的乐队团队，
1: 是
2: 我们几位，你看合唱团。一上台，有几位能独唱的、能合唱的、能小合唱的，一块儿就形成一个节目了。这样子就老百姓一看完以后很受欢迎。
1: 对，非常好。因为我刚才作为我跟左会长作为观众在旁边听一下，我们都觉得很有力量，
0: 非常专业了。
1: 对，非常受鼓舞。
0: 作为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来说的12支队伍之一啊，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唱功和他们的这个吹拉都很到位。作为我们这些。

0: 业余的来说，已经是水平相当高了。
1: 我都感觉很专业了，其实。
2: 谢谢您
1: ，行，那就不打扰你们排练了，估计还得再排一会儿。
2: 谢谢，
1: 希望有机会到那个，希望有机会到线下再听您演出。谢谢老师，谢谢。那左会长，我们继续，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他们好像还要再排。
0: 那你们继续排练吧。
1: 太厉害了，老师们。希望下次再见，拜拜。对，拜拜，谢谢，拜拜。哇，左会长，我刚才跟这个老师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说自己是这个业余水平的，我说这个已经听起来非常专业了，
0: 非常专业了。
1: 对，
0: 从我们的这个鉴别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已经在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了。
1: 哦，
0: 虽然他达不到很专业的这个水平，但是呢，他们的歌唱功底啊，看得出来。他们都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1: 是吧？
0: 对，所以呢，他们还有今天的这个成果，那肯定是相当了得的。
1: 对，而且刚刚也听他们说，会经常的，比如说有一些去下面的乡镇演出啊，然后之前还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去成都参加比赛，还去泰国参加比赛，我觉得真是非常厉害。而且他们都是退休之后嘛，再用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发光发热。那平时您不是平时会教舞蹈？
0: 教舞蹈
1: 也是在刚刚的那个教室里面吗？
0: 我的舞蹈教室也就刚才这个教室
1: 啊，也是刚刚的，
0: 所以大家共用的。我是礼拜一，礼拜一的上午，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这个社区舞蹈室虽然不多，教室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轮着用，而且
1: 把时间排好。
0: 我们的这些生源呢，都是免费的，他也不需要交费，只要你愿意喜欢哪一项，你就自主动的就来
1: 参
0: 加就可以了。
1: 对，然后我们现在是刚刚我们是在四楼啊，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社区的五楼。五楼我们从这个楼梯一上来就看到了一片，这个是照片墙，然后这个照片墙也是我们之前社区有举办过的一些活动哈，
0: 各种活动。
1: 对，我们看到楼下不是有一个这个司机的驿站嘛？
0: 对。
1: 那估计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各位司机师傅们，特别是这个大货车的司机师傅们，可能来到我们社区去休息一下呀，来喝喝茶啊，来吹吹空调，来吃吃饭。比方说还给自己的这个车辆看到在检修，然后也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穿我们红色志愿者马甲的志愿者们在给这个师傅们来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呢，这个是关于第一面照片墙，后面还有一个照片墙是
0: 小朋
1: 友
0: 们
1: 的。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整个这个在服务中心举办过的一些小朋友类的活动。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到呢，小朋友们，这个是有在上课的啊，有给这个
0: 有画画，有插花，还有制作美食，
1: 还给这个花草树木做那个小牌儿，说不要踩我，我会痛。
0: 对，做小广告，
1: 是做小广告，然后还有做这个小牌牌，然后呢，看到他们还有剪纸的这个活动，还有玩这个扭扭棒的，反正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工的一些项目，
0: 巧创手艺，
1: 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小创意。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去到这个二楼跟三楼啊，二楼跟三楼现在也是很多暑假期间的小朋友会在的一个大空间，是不是？
0: 对，那里是属于这个暑假寄托的一个地方。
1: 那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吗？还是
0: 这个
1: 到时候我们再问问老师，
0: 我们再问一下，
1: 行，
0: 具体情况再了解。
1: 对，因为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
0: 这里呢有一间呢这个健身房，
1: 健身房，
0: 所谓健身房呢，这也是现在目前它的功能有个乒乓球室
1: 哦，运动热爱运动健康快乐。
0: 这里现在还有人在打球，来可以看一下，
1: 来看一看，看一看，不会打扰他们吧？
0: 不会的，不会的，来，
1: 请
0: 问啊，来参观一下啊，来啊，他们这些都是健身爱好者啊，来打吧，
1: 我们看他们打一会儿，
0: 对，看他们打一会儿，
1: 我准
3: 备拍在两张打球，
1: 感觉这个水平已经是
0: 相当可以，
1: 已经非常激烈了，感觉是。
0: 那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接不住，对于他们来说，
3: 这个是属于东北，
4: 没事，电视台不是？
0: 对，他电视台。
1: 对，我们正在直播，海口之声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是刚刚那个教室是唱得好，吹得好。
0: 对。
1: 这个教室是打得好。
0: 打得好，运动。
1: 这个要是我们上场能接着吗？这感觉我们要是打的话，感觉接不太到呀。 哎。

0: 乒乓球它虽然小，但是它要是想做一个接，能够接得稳的话，很不容易。
1: 对。哇哇。
0: 对。哦，很好很好。
1: 太厉害了。
0: 太棒
1: 太
0: 棒。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个乒乓球是每天大概开放多长时间呀？
0: 它是上午下午都有，
1: 上下午都开，
0: 上下午都开
1: 啊、哎。然后可能中午大伙儿要回去休息一下，
0: 中午要休息。
1: 嗯，
0: 对，那上午下午是免费开放
1: 哦。
0: 只要是附近的这些居民啊、
1: 嗯、
0: 退休干部啊、
1: 嗯、
0: 退休老人啊，都可以来参与。
1: 那我们年轻人也可以来吗？
0: 都可以，
1: 也可以来。
0: 它不局限
1: 啊、
0: 哦。哎，
1: 所以说，如果是住在这个凤翔街道啊、在桂林社区。好，哎，现在更加激烈了。
0: 对，
1: 我们看一看，如果是住在这个桂林社区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无论是男女老少啊，
0: 对，
1: 都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参与一些相对应的文体活动。比如说我们这儿有这个乒乓球室，环境非常好，而且地面非常的整洁，
0: 地面非常的专业，
1: 对，非常的专业，
0: 所以浇地板，
1: 对，
0: 它这个乒乓球台呢也是非常的规范。
1: 嗯，
0: 哎，它的每一个设施啊都是很到位的，
1: 嗯，
0: 还配有空调，
1: 对，还有空调，这个夏天比较重要。
0: 哎、对，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中搞运动啊，它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是
0: 非常享受。
1: 对，嗯，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乒乓球室的一些非常激烈的这个场景啊。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刚刚说到的有可以唱歌的地方，有可以演奏乐器的地方，可以跳舞的地方，还有这个乒乓球室。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十点来钟的时候下边正在特别激烈的排练，然后可能到现在接近十一点的时间了，他们回家做饭了。
0: 还没有，我们可以
1: 还没有吗？
0: 可以现在赶。
1: 那我们看看，我刚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好，那我们坐电梯下去。
0: 坐电梯吧。
1: 对，我们坐电梯
0: 下去。电梯快一点。
1: 对，哎，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这个楼层吧。
0: 哦。
1: 我们来看看，如果大家来的话，先跟大家来。
0: 看看楼层一所。
1: 是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一楼呢，就是潇潇跟沈书记带着大家逛到的十六红的讲堂啊，还有这个易老爸茶、货车司机驿站、红十六、十六红的这个剧场。然后二楼呢，就是党员综合活动室啊，还有包括南。南海银辉老党员工作室、十六红志愿服务站，然后三楼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尤其是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啊会来的一个托育中心。四楼就是刚刚带着大家一块逛的这个书画室啊、棋艺室、音乐课的课室啊，还有十六红的艺韵坊等等，还有演艺厅。然后五楼就是我们刚刚逛到的关于十六红的这个文体活动室，还有乒乓球室，然后以及刚刚说到的还有很多小朋友们的这个展板，也都是在五楼。所以说我们其实整个社区这五层楼，我觉得分布还是非常一个是非常的大，然后面积也非常的广。
0: 不管怎么说，这里面的各项活动，它都是属于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0: 对，大家只要你喜欢，
1: 嗯，
0: 你喜欢哪一项，你都可以主动的来报名参加。
1: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之前有参加过的一些活动啊，
0: 对，
1: 比如说做一些头巾呐、然后还有一些色彩的搭配啊，然后还有做一些这个比较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如说服饰、卡通画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他们身体还足够好、足够硬朗，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他们没有什么朋友，朋友不是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在这儿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交朋友。
0: 对，
1: 嗯，
0: 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他的这个社交圈就相对的缩小了，
1: 对吧？
0: 所以他在这种环境中，他就可以找到同龄人，或者是兴趣爱好者一样的啊。这里就是一个托管所
1: 啊，这是一个向日葵亲子小屋，
0: 对，
1: 是大家可以看一看。但是
2: 托育的
1: 啊，目前小朋友们都在里面，是不是？
2: 对，目前有小朋友在里面。
1: 哦，这个是家长报名就可以吗？还是需要付费来参加？
2: 就他我们的话按月收费的。
1: 哦，
2: 对，按月收费，但是我们是普惠性的，所以他的一个收费的话会比较低一些，一千多。
1: 一个月
2: 啊，对，一千多，一个月是全日托的，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六点这时间段。
1: 嗯，好，来来来，
2: 真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一块逛过的啊，然后我们再去一楼来看一看。
0: 现在到一楼看一下。
1: 对，一楼的这个联动中心，我估计我猜他们应该是已经回家去做饭了。我们来看一看。
0: 来看一下吧。
1: 对，来看一下。

0: 一下，没关系，我们不急。我们看看这个打教室，
1: 教室还在，
0: 教室在，对，确实回家吃饭了。
1: 哦，确实是。
0: 确实回家吃饭，因为我刚刚对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
1: 它属于多功能的这个教室。
0: 那这个教室我们平时会干什么呢？
1: 平时的话呢，它这个社区的属于一些会议啊，或者是接待啊，它也是共用的。

0: 对，
1: 但有用的时候，他们就会暂停他的舞蹈训练。
0: 嗯，
1: 但除了这个时间以外，这一块呢，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训练场地。
0: 是，对，我刚刚就是在这儿看到拿红色大扇子的这个姐
1: 对
0: 姐
1: 对
0: 们
1: 对对对，
0: 正在这
1: 哦，
0: 块
1: 他
0: 进
1: 们
0: 行排
1: 今天可
0: 练。
1: 能是回去早了一点啊。
0: 是，然后我今天我之前，因为我们之前有来拍过一条视频嘛，之前来拍视频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这儿最方便的就是有很多地上的这个插线板，
1: 插线板，
0: 对，插线板。然后我就看到之前排练的其实不是舞蹈，是乐器类的，
1: 乐器类
0: 在这儿好像在准备一场什么比赛之类的，应该是。然后我看到了有很多就是乐器类的老师们拿着自己的乐器，然后搬着这个板凳一个一个的排好，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组合，就在这个场地排练。那这个场地的话，除了就是给大家排练跟开会之外，那么平时对外开放嘛，就是大伙儿比如说想进来在这儿找椅子躺一会儿，中午睡个觉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个也没问题。
0: 嗯，
1: 那主要是这里只要空闲的时候，他可以来。
0: 哦，
1: 但是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各个12个团队的分配他们来这里训练用。基本上没有多少空闲。
0: 是，那我们刚刚呢，就是也聊到了关于就是文艺协会啊，我们再来聊聊老年协会。那我们文艺协会跟老年协会分别成立多长时间了？
1: 文艺协会是2022年。
0: 2022年。
1: 老年协会是去年。
0: 去年成立的。
1: 去年成立。
0: 哦，那目前我们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协会分别有多少会员？然后包括这个会员，比如说怎么入会啊？需不需要交费啊？什么之类的，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我们这里的文艺协会的这个各项的功能呢，它都是属于免费的。
0: 都是免，包括报名入会也是免费的。
1: 对，只要你报名。
2: 那么刚才节目是由宋宋跟潇潇在我们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海岛欢乐颂特别直播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电台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继续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

0: 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

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北京时间的11:35，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好，我是雨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在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藏蓝色的心》。

很多人好奇啊，最近我们916在做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儿啊？发现很多的主持人，包括我们身边的同事，都会参与到其中。这件事儿呢，就是最近和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共同为大家推出的“自贸他创”开奖。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暂时是面向所有的女性朋友。昨天呢，刚好我也在现场哈，有听了一下我们本次“自贸他创”开奖参与成员的一些前期的分享。在昨天的分享当中，他们有非常多的角色，有人是当然了是妻子啊，是妈妈，当然了还有人是创业者啊，也有人是这个公司高管等等之类的。听着他们的故事呢，会觉得哈，作为女性要在职场当中去拼出自己的一份天地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昨天呢，我们也是特别制作了一份相关的短视频，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通过短视频认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女性。如何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您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短视频当中留言，来说一说你身边都有哪些优秀的女性呢？

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好听的音乐继续来陪伴大家，同时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消息哈。最近说到和海口有关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很有意思啊，说这海口人啊最近都在备战奥运会吗？怎么回事呢？其实说到海口最近人气顶流的健身房呢是非常的多哈，甚至很多人说这海口打造的这个健身氛围都已经达到了中国 TOP 前三。相信很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健身的需要哈。那你说到现在海口的这个健身氛围比空调外机还要火热，都说这个海口健身房给外地人非常多的这个震撼哈。看很多来到海南特别海口旅行的朋友，现在要打卡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知名地标，还有龙兴路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潮人聚集地，还有哪里呢？就是健身房哈。那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在接下来的本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到最近啊比较火的一家健身房的主理人做客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和健身有关的内容。当然了，其实说到健身呢，海口这座正在全力打造体育赛事知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样也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健身之城。除了跑步、游泳常规项目之外啊，最近很流行的是什么？叫做 HIROX 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运动，正在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新宠。HIROX 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在德国汉堡出现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综合体能赛事，主打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啊，但是真的很累。这 HIROX 啊，如果你没有前期的一个准备的话，举个例子来说吧，这 HIROX 呢是把1000米当做逗号来使用的啊，就是你要先完成一个项目，之后1000米，再完成一个项目，再1000米，再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之前又简单的试过一下，会觉得我的心率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的手表测算哈，甚至有一度达到了170左右，当然了平均是168。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累啊，但是有没有这个减肥呀等等，我觉得肯定会有啊，但是还是要长期的一个坚持。其实说到这个 HIROX 的赛事呢，有一个统一的固定赛制哈，跑8公里，中间穿插8个体能站，滑雪机我试过，推雪橇、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蹲，还有扔墙球这些，这些项目我都试了之后，我个人觉得相比来说哈，最难的一定是波比跳了啊。这波比跳真的是你跳完之后这心率飙升的非常的快。那其次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负重健步蹲啊，这个跟腿有关的。再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拉雪橇要比推雪橇更难一点。扔墙球呢，同样也是靠腿部运动的。在之后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是划船机、农夫行走和滑雪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哈 HIROX？ 你其实可以去到我们非常多的健身房，这颗运动的心，去到哪里呢？其实今年7月呢，海口两家本地健身头部品牌都是集中的进行了一个超大门店的旗舰店哈，特别是在这个会展中心。据了解呢，当时的这个艾利克斯呢是有达到9000平的一个面积，据了解啊，它是有大约呢是1.26个标准的足球场啊，只是说它面积比较大，但是听说它里面的这个设备啊、进口器械啊配备的都是比较完善的。那么此外呢，圈内知名的健身人士、奥运冠军吕小军、健身博主卞瑞英等大咖也近期来到了海口进行了线下的分享，包括粉丝见面会哈，可以说海口再次掀起了一波健身的热潮。难怪网友说啊，这个全国健身房最卷的地方就是在海口了。当然了，其实想要来体验到 HIROX 的话，也有很多的地方哈，几个健身房，刚刚我们也说到 Alex 的日月广场店，还有知名的不倒翁、13号概念红馆，还有斗兽场 Plus 综合健身体能训练哈。那大家在选择一些体育健身服务机构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看到三看两步啊，一要看证照情况，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啊、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等。那么同样还有什么呢？要看他的经营情况，包括他的经营环境、规模。第三呢是要看诚信情况啊，包括这个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到行业黑名单等。那这个不要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这个营销手段所诱惑，盲目的大额充值哈，我就非常不理解。我身边就是在很古早之前听到有人说会花10万块、5万块去买健身课，当然了，可能跟每个人的财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去买到健身课花这么多钱，那他到底能不能坚持下来，或者说10万元。

5万元消费了之后啊，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呢？再到近期的话，可能大家的这个消费的理念啊，可能变得更加的一些超前，或者说有所变化。不可能说我花这个10万8万去买健身课，但是我身边有人哈，我见过是最近一段时间听说，就是花2万块钱去买健身课啊，说是为了这个打折，同时也是支持教练。但是还是那句话哈，一定要记得不要受到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这个营销手段所诱惑。当然了，你也不能够，千万不要办理所谓的终身卡啊等等超长期的预付卡。健身呢，包括运动哈，一定要是热爱。那么它绝对不是说我花的钱越多我就健身越好，或者说我达到的效果越好，这是完全不正确的。那么其实只要你有一颗爱健身的心，喜爱健身的话，你在哪里都可以，在公园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些现代化的健身的场馆给到大家的是一些比较不错的体验哈。我们也欢迎大家，有没有最近尝试健身的朋友，在哪里健身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都可以来跟我进行分享。这首歌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

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说和健身有关的事儿哈，你看后台有朋友就说到了，他说主持人说的没错哈，想健身在哪里都可以，他觉得打羽毛球是一个很好的消耗脂肪的运动。我知道收听我们节目很多的朋友跟这位朋友一样哈，有喜欢打羽毛球的，同时的话我觉得篮球啊足球啊等等这些户外的活动，其实在健身领域当中或者说在燃脂的过程当中哈都是很不错的。既然说到健身哈，刚好也看到了相关健身博主分享到的相关信息，很多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大家在健身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误区。例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就想瘦腿啊，瘦肚子瘦腰等等之类的，根据这个科学考证的局部减脂呢其实并不完全存在，脂肪全身同步消耗，哎，这个让你说练到哪儿瘦哪儿其实算是一个伪命题，但是练到哪儿哪里可以变得一些在整个燃脂的过程当中之后哈，变得更加紧实，哎，这倒是有可能的。同时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是不是出汗越多这个就减肥越快，燃脂就越多呢？汗水啊是水和电解质，甚至我们在古早的时候，我看到有的人会在跑步机上包那种保鲜膜啊，包括那种还有暴汗衣，它只会让你迅速的脱水啊。包括你看一些健美运动员，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演员呐、啊、等等，在拍摄之前，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不胖，那么可能前一天晚上导致这个水比较多比较肿，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脱水还是比较有效的。啊，还有在说这个蛋白粉啊，是什么？蛋白粉其实它不是激素哈，只是浓缩的蛋白质，和吃鸡啊、吃蛋呐、啊、吃这个鸡胸肉啊，没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区别。还有说到这个深蹲膝盖啊，盖过脚尖儿，硬限制反而伤腰，正确姿势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女性练力量啊，其实并不会一定成为金刚芭比啊，这个男性呢，这个也是啊。当然了，说到这个肌肉和脂肪，他们是不能相互转化的，停止训练的肌肉会萎缩，但是脂肪它是不会变成肌肉的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和健身有关的事儿，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哎，你最近去到哪里健身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健身的方式推荐呢？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哎，我遇见了彗星。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抬头看天空呢？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

这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彩灯。DJ， 舞蹈，
2: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lay。

各位好，12:08正在播出的916音乐派对，我是宇飞。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在打卡哈，欢迎各位朋友正在收听节目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和互动。今天同样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听的音乐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在单曲循环当中呢？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

傻笑啊！一下回到了，当时去看周杰伦演唱会。说到演唱会的，好像今年的12月的中下旬，周杰伦将会继续去到三亚白鹿体育场来开启演唱会。同时的话，很多朋友应该也知道哈，在前几年，周杰伦分别是在海口和三亚都有开启了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巡回演唱会。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抢到票呢？如果说你是一位周杰伦的歌迷的话，不妨来蹲一下12月中下旬的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哈，如应该没有记错，前段时间刚好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同时也提示大家，最近啊，我们海口音乐广播是联合海南省妇联，共同为我们自贸港的女性朋友推出了自贸踏创开奖的这么一个活动。在昨天呢，是进行了一个线下的女性 IP 训练营，见到了非常多优秀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有非常多的身份哈，是妈妈，是妻子，是创业者，是主理人，等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她们有一个初心，就是想通过讲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她们的故事，同时呢，自贸踏创开奖也给女性的创业者们提供了非常多分享的机会。我们昨天也做了一期短视频，就在我们的自动回复当中，想要来看一看的朋友，想来感受一下女性魅力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那么关注了之后呢，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女性哈，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女性朋友们，她们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在明天8月12号呢，自贸踏创开奖正式的这样的一个会面会在复兴城的创业园来跟大家见面哈，详细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

最近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最近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来到海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避暑哈。那其实说到在海口，包括以海南在整个的一个天气当中为例哈，其实在整个八月呢是暂时气象部门说到了，根据预测暂时是没有发现有这个极端的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说在这个暑假在八月份这样的一个夏天，全国各地的这个温度持续升高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哈，海南呢是凭借海洋调节、持续海风以及阵雨降温，还有植被覆盖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体感温度是低于内陆的很多所谓的火炉城市，打破了许多人对于热带海岛夏日的固有印象，同时呢也是掀起了一场来到海南避暑的热潮。看到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就在今年海南在线旅游预订人次同比增长了10.8%，消费额是增长了13.4%。飞书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啊，暑期海南门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定制游的预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一倍的状态。那么今年夏天海南最令人意外的凉方是藏在热带雨林和溪谷之间哈。根据同城数据的显示呢，截止到八月初，海南全省的溪流、漂流、瀑布等清凉旅游相关的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上月超过160%，三月保亭、五指山、琼中等地啊成为了雨林溪谷游的热门去处。那么说到五指山呢，热带雨林，溪水清澈，林荫浓密，大小瀑布散落在山谷当中。根据数据显示呢，相关的搜索热度月比环比增长了超75%。其中啊，这个琼中的百花岭瀑布、五指山、太平山瀑布等景区搜索热度持续攀升，带动了景区加酒店组合产品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5%。就在上个月的中旬，亚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的123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了。依托于原生雨林峡谷溪流资源推出的溪降菲拉达、雨林峡谷漂流两大核心户外项目，那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哈。同时为了整合中部的雨林资源，五指山、保亭、白沙、琼中、屯昌五城联合组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联盟，重磅推出了雨林森阳五城联游的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了雨林徒步、那么踏瀑溪水，还有啊就是峡谷溪流、温泉康养、采茶制茶等多元体验，让清凉的旅游内容更加的丰富了。说到和清凉旅行有关的，你还知道哪些旅行目的地呢？不妨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还是将好听的歌来分享给大家，单依纯的照片。

0: 我猜你也不舍删那些照片。
1: 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啊，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海口音乐广播最近和海南省妇联共同为大家推出的自贸他创开讲的活动哈。昨天是进行了女性 IP 训练营的一个前期的训练，大家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参与者的这样的一个风采哈。继续来说回到刚刚我们说到很多人来到海南呢是避暑哈，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呢，其实海南整体的温度对于国内的一些所谓的火炉城市来说啊，相比来说体感温度要低得很多。刚刚也说到了可以去到热带雨林当中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那么你看从宝亭的雨林温泉到五指山的热带雨林红峡谷漂流，再从白沙的陨石坑茶园到琼中的百花岭瀑布与云端的村寨，当然了屯畅的芳香花海和稻田野奢同样也是体验到凉爽的一种特别好的体验。现在哈，这个海南是形成了一线一特色一线全体验的中部雨林清凉旅游矩阵。同样在我们的海南的滨海度假在今夏也是迎来了清凉的升级哈。那么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国内到达启用了空港云净凉狼的这样的一个喷雾的降温系统啊，空港云净凉狼，这名字挺好的哈、啊。每天的10点到16点呢会运行，还有蜈支洲岛、西岛等景区增设了喷雾降温的设施，免费供应绿豆汤、凉茶等解暑的饮品。其实会发现，从机场到景区，再到酒店，再到公园，一条龙的降温是贯穿了旅途的始终。那去到三亚呢，还有后来的后海的冲浪小。

东海赶海、海棠湾低空飞行等新潮体验也是吸引着很多的年轻游客。蜈支洲岛啊，依托于50米的火山岩壁打造的300米飞拉达线路，融合了攀岩、观海、海景咖啡、打卡多重的乐趣。三亚还特别推出了“清凉一下，三亚等你”2026暑期10条精品旅游线路。那同样是联动了美团、同城、抖音哈、等惠民平台，提供了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又可以玩还可以享受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相关专家也说到了，其实海南以往暑期滨海以滨海度假为主，那么今年的热带雨林溪谷异军突起，标志着海南旅游正在从蓝色海洋向绿色雨林延伸。其实啊，都说来到海南上山下海入馆阅文是很多人的一个出行的选择。那其实你上山下海动静皆宜的海南，现在呢也正在用清凉好玩实惠的组合拳，把印象中的炎炎夏日过成了名副其实的避暑旺季。正在直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女性，就可以来看到我们昨天和海南省妇联共同为大家推出的女性平台自贸开创，她讲的精彩内容。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好的，在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啊。
0: 是的，没错，我会了。刚才又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再稍微忙了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刚才唠到哪儿了？
1: 刚刚说到这个，其实刚刚大家听到的千千阙歌，陈慧娴哈，据了解呢，8月15号，也就是本周末，陈慧娴的演唱会呢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跟大家见面。
0: 这么快呀？
1: 就是在本周末
0: 啊，这么快啊！然后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应该现在还能买着票吗？我都不知道啊。就是可以去看一看各个购票平台，看还有没有这个票能够去抢一抢的。如果想去的话呢，就可以这个抢票。当然了，如果这个在8月15号要途经长滨路这一块的话，然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到时候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临时的交通管制，然后大家需要稍微的来注意一下。另外呢，最近这两天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
1: 大家在这个抖音上肯定是看了很多的视频切片啊，
0: 对，
1: 这个喜欢的男演员呐、女演员啊等等，包括他们一些获奖的情况，可能都是有所关注。
0: 是的啊，就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在8月10号在北京揭晓，是谁获得了最佳影片呢？这个电影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啊，就是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然后《惊蛰无声》啊获得了优秀影片，最佳导演是大鹏导演，这个他的代表作啊就是《长安的荔枝》嘛，然后还有最佳编剧呢是南京照相馆的编剧，有三位啊，然后还有最佳女主角是《破地狱》的魏诗雅，最佳男配角呢是南京照相馆的王潇，最佳女配角是抓娃娃里边的萨仁娜，最佳新人呢是镖人风起大漠里边的陈丽君，
1: 都是大家这个喜欢的哈，包括
0: 是不是我少漏说了一个哦，最佳男主角就是这个小小的我里边易烊千玺，
1: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哈，这里面很多的奖项呢都是可以达到众望所归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奖呢，它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界的奖项，那么所以说才让很多人都有所关注啊。那么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远和陈斌，可以不是你。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就是第一次听到宇飞的歌单，就是感觉又重新了解，重新认识了一个人，就像通过昨天，通过对，就是昨天的这个百花奖，大家也重新认识了一个人，就是大鹏，对，因为昨天的大鹏呢，就是凭借着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嘛，他站在领奖台上，先是唱了一段《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就是《庙堂之外》，然后呢，他就笑着说：“哎呀，很意外，很激动啊，都没有准备这个获奖感言。”哎呦，经常习惯了这个，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问自己：“哎，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呀？”然后他说自己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拍网络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能站上这个百花奖最佳导演的领奖台，相信也能鼓励所有默默努力的人啊，只要坚持，终会有回应的。而且大鹏自己也说了，说自己毕业于这个吉林建筑大学，从来没有学过导演专业，如今却拿到了一个最佳导演啊，要感谢从前合作过的每一位导演，因为是他们在片场的一些经验，一点点也教会了自己该如何去做一个优秀的导演。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大鹏的话，大家可能刚开始是通过他。

0: 他的短视频认识他，
1: 对，
0: 再到后来可能他的一些这个电影，再到他的综艺，然后最后再到他的这个导演等等，其实他
1: 是
0: 还是蛮厉害的啊。
1: 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之前那个电影叫什么？都选 C 那个那个电影啊，也都是非常这个不错的一些电影。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呢，在电影《长安的荔枝》在刚刚上映的时候呢，就有媒体去专访了大鹏，大鹏呢曾经在采访当中分享过一个早年的故事啊，就说呀，最初来到北京，在门户网站工作的那几年，他租的房子总是离公司最近，为的是晚上有突发新闻的时候，可以第一个赶到公司，比别人多一个机会。你看，多年之后呢，他在接拍电影《长安的荔枝》，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在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呢，第一次听到了《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第二天就约了制片人见面。他说自己当时就有一种赶紧的心态，我怕我要是不赶紧呢，别人就赶紧了。所以他就觉得要赶紧，因为故事好，人物好，节奏好，就当时他说看这个的时候啊，一下子就看进去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电影创作者的一个敏感性啊。但是除了专业的判断，他觉得更打动他的是主人公李善德身上那种普通感。他觉得生活里啊，经常就是能遇到像李善德这样的人，包括自己身上也是会有一样的气息。就是这群人他们非常的普通，默默无闻啊，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哎呀，所以你看，其实大家这个《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的，除了有这个电影之外，还有电视剧版的。
0: 没错，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书。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只
0: 是从书里面开始的，
1: 我只看过书，我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看过电视剧。然后那会儿电视剧特别火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会员，所以我就没有看。我看了书，看书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能这样的，哎呀，反正就还挺惋惜的，觉得故事情节很好，但是到最后啊，就是整个结尾包括中间有一些故事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啊。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原著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原著啊。哎呀，所以这个你看，优秀的人他总是到哪里都会发光的。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但是你像大鹏这种的，从底层做起，最开始拍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一些短视频，后来再去拍一些电影的时候，也是会接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一些角色嘛，然后到后来你看现在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演，只能说人的努力终是会被看见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陈楚生《长安的荔枝》电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啊。
1: 哎，
0: 当然啦，就是有很多朋友因为对历史也是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就建议大家啊，最近如果有没啥事儿的话，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可以去省博去逛一逛。哎，我上次我们去看那个玉树公主。太漂亮了，没有看过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当然了，最近还有一个活动，一个事儿啊，需要大家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挺有意思的。哎，一边是充满光影欢乐的奇幻乐园，一边是藏有琼岛历史的海南省博物馆。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携手海南省博物馆，重磅双向开启这个文旅联动。哎，免费接驳大巴车，暑期呢限时开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从海南省博物馆坐免费的大巴车，然后去到海南省长影奇幻乐园，也可以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坐免费大巴车回到海南省博物馆。当然了，这个就是虽然比较方便，不用规划复杂的路线，它是有发车时间的啊。总共有三个时间点，大家记住啊。第一个就是去程，去这个海南奇幻乐园的，就是从省博到乐园是中午12点，还有下午4点，有两班车啊，中午12点和下午4点。返程就是从乐园返回到省博的话，是晚上的21点。当然这个时间呢，就是从周二到周日以及节假日，周一是闭馆的，周一因为省博是闭馆的，所以说是不发车的，这个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啊。停靠站啊，省博的上车的地方呢，就是在海南省博物馆北门停车场，下车的地方呢，是在海南省博物馆公交站这儿。然后乐园这边上下车呢，都是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一号停车场。当然这个就是给大家解决了中间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难题，
1: 因为两边毕竟还是挺远的哈。
0: 是啊，解决一个中间难题。当然两边的话，因为它的入园规则不一样，比如说像长影的话，你需要去买票，
1: 哎，
0: 然后像省博的话，你需要去拿身份证或者拿这个支付宝去扫一下，所以两边的入园规则不一样，入园的话还是要根据两边的规则来走。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这个省博物馆？因为像这两天人又多了，
1: 就是省博的话还是那个展览还是蛮有名的啊，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可以真的去看一看。不过的话其实也到了12点58分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女性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公主，公主可以看省博的内容，女性的话可以来看一看最近我们和海南省妇联共同合作的自贸他创开奖，
0: 是的，
1: 有哪些好的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
0: 是的，来吧，12点58分，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11点30分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明。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横竖折。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欢迎听众的收听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下一站正是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大家呢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教育群聊当中。每天呢，我们也是有这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

家，你们家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吗？像孩子如果进入到青春期的话，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另外也来问问大家，如果遇到就是孩子叛逆的那个阶段，你会怎么办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来留言哈，说一说孩子如果进入到青春期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孩子叛逆你会怎么做呢？同时呢，我们今天稍后还有教育前沿国潮补习班，以及我们第七期的这个暑期共读这样一系列的板块，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来吧，那我们今天节目穿梭其中的还有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蓝心雨和傅如乔带来的天空。

今天的开场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来吧，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前沿动态当中呢，要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近期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公开发布了，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任务书和施工图。那未来的五年教育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次的顶层设计透露出了哪些教育的转向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一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是聚焦人口结构的变化，全方位去布局教育资源。十五规划是我国人口总量下降背景之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那在起草这一次五年规划的时候，是把人口作为一个最大的变量，全口径、全过程去谋划这个布局。人口呢，是教育布局资源配置最基础的坐标系。那为了应对学龄人口减少的趋势，规划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乡和这个基础薄弱地区教育的一个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去加强闲置的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的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这个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的一些调配啊，结合实际有序的推进小班化的教学。那从学龄人口发展趋势来看，十五学期这个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人口将持续减少，初中适龄人口在2026年达到一个高峰，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呢将于2029年达到高峰，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还会持续的来增长。未来的五年呢，所有学校的布局、学位的供给、编制保障、经费投入改革都将以人口数据作为一个核心的依据，教育公共服务将走向精准化、全周期包容性的发展新阶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的板块，就是应对 AI 挑战，以数字变革重塑育人模式。那新的一轮人工智能技术是十五期间最核心的生产力变量，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应该怎么做呢？那在规划当中也是有提到首次部署国家数字教育大平台提质升级计划，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的这么一个战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的行动，推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考核考试，包括这个科研范式和治理机制深层次的变革，建强用好这个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呢，这里面还提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培养孩子什么样的素养呢？规划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了四大素养，一个就是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第二呢，是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还有就是批判性的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后一个就是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的教育，提升学生这种人工智能的素养哈，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AI 呢，可能会带给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包括教学内容的重构、教学内容的方式的一些重构。那课程改革目前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强调素养的培养。那未来的五年呢，我国的教育数字化，它也将从建平台、配设备转向重应用育新人，所有的数字改革的最终的目标都是培养能够驾驭科技、坚守人文底色、具备创新创造能力的时代新人。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去提升全球教育的影响力。在百年变局之下呀，教育是文明互鉴、全球治理、人类合作的核心纽带。要跳出单一的像这种留学办学传统的开放思维，要把教育对外开放上升到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么一个战略高度上。核心任务呢，是培养兼具国家情怀和全球视野的复合型的人才，同时要向世界去分享中国的教育方案，推动这个全球教育包容均衡发展。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给大一的准新生们有一些入学的准备清单，祝你轻松开启美好的大学时光。各位准大学生们，是否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启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是不是也是比较期待，但是又有一点小忐忑？别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份超全的入学准备清单，帮你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首先呢，就是证件材料一个都不能少哈。咱们进入到大学之后啊，就是真的是学校要收取很多很多的证件，这些材料一定要带到学校去，比如说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啊，这个呢也是要带着的，身份证以及正反两面的复印件，然后户口本，就是户主页以及本人页的复印件啊，包括还有你的团员档案、学籍档案。学习档案呢，从高中毕业学校领取自带，千万不能自己开封哈，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开封的。然后如果是想把户口迁移到学校的同学，需要带这个户口迁移证明，然后一寸二寸的证件照，这些呢一般在当地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去打印之类的，但是最好在家里面我们提前准备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了这个学校，你可能对学校环境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如果是涉及到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啊，这些可能还需要一个贫困证明材料，然后银行卡、少许的现金、其他录取通知书当中提到的这种材料。那具体呢，我们是以学校的通知为主哈。物品清单的话，其实啊，就是我们到了那个新的城市，大家也都能够买得到，我们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吧。你比如说换洗的衣物，你像如果是从咱们这儿去到这个北方去上大学，当然咱们这儿往北的地方都会比这个海南的地方在秋天和冬天会更冷一些，那我们换季的衣服呀，对吧，你的内衣裤啊、睡衣、袜子、拖鞋、运动鞋等等，学习的用具，这种比如说小台灯啊、笔记本电脑、附件，然后还有这个军训的一些用品，像什么防晒霜啊、运动水杯啊、透气鞋垫啊、腰带啊等等等等，可能学校这边一般他也都会发，就是我们这个军训的服装，但有的军训服呢它一般整体偏大哈，看看是不是能够带上自己备用的一些腰带，然后包括一些日常的用品，自己常用的洗漱用品、护肤品、感冒药、退烧药、什么创口贴，这些常用的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小药箱。然后建议到校之后购买的那一个就是床上用品了，床单、被罩、枕套、被褥、枕头，有些学校呢会统一采购，要提前关注一下学校通知书里面附带的入学须知。要想睡得舒服一点，带一个自己睡习惯的枕头也是不错的。然后文具方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还有其他的什么镜子、梳子、锁、衣架、洗衣粉、抹布，就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因为你到那儿啊，就相当于是就是准备自己的小生活了，去那儿过日子去了是吧，当然不会像我们在家里面这样，那你一些必备的东西这些还是要有的。而且我们提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财物哈，贵重的电子产品随身携带或者锁起来。 Don't worry，这是我们说到的物品方面的。那除了物品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调试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不是你要适应新的环境，那这也是打开自我然后提升自我的一个过程。第一次离开家呀，很多朋友难免会有一点想家，可以多和室友沟通沟通，一起打扫宿舍。然后呢上了大一，就是你的学习方式就会有所改变了，而且在大学的话你会结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少一份功利，多一份真诚，主动的和同学们去打招呼哈。另外我觉得在大学大家还要学会规划财务，你像学习投资啊，这个生活基本的开支啊，社交旅游啊，生活费你应该如何来分配呢？那建议大家也是先了解一下当地的物价，估算一下你的生活基础花销，然后划分部分资金支持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一些突发的情况。在还没有学会挣钱这个本领之前哈，我们要先学会合理的支配，避免超前消费带来的一些经济负担。

暑期呢，很多家长在家里面陪着孩子，然后总觉得说不知道去哪儿。我们来看看，这是8月8号雄鹰区这边举办的一个活动，非常非常棒，是一个研学的活动。当远古的容颜凝固成岁月的纹

里火山石垒砌的这个古村诉说千年的烟火守望，在8月8号呢，秀云区这边就举办了一个山海学堂火山文化探索研学活动啊。辖区一共是有20多组家庭，然后呢奔赴了山野田园，以脚步去探寻万年火山地质奥秘，亲手触摸秀英独有的火山人文的底蕴。大家知道去了这个火山口那边，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但是对于火山你真的有那么了解吗？未必。那现场呢是有咱们的工作人员，然后给孩子们来进行细致的讲解。在下山之后呢，还有这个趣味科学实验课堂也是准时开讲，亲子协作完成火山喷发的一个模拟小实验，仿真的岩浆啊缓缓翻涌的瞬间，现场也是阵阵的惊叹哈。这个晦涩难懂的一些地质文化知识就化作直观生动的这种实景体验，科学趣味充盈了整个山间的课堂。午后呢，研学行程也是徐徐的展开，一行人也是前往到了三清村，在讲解员的带领之下漫步火山古村落。这个火山石板铺就的小巷也是曲折幽深的，清一色的火山石屋静静的伫立在那儿，然后大家就聆听这个炮楼啊古建筑啊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也可以给孩子们讲一讲农耕发展呀，然后包括村落的一些迁徙啊等等一些故事。那参观完这个古村建筑之后，大家就开启了民俗美食互动体验，像磨石山黑豆浆啊，制作海南特色的这个一把呀，然后在本地乡民的一些手交手的这个教学之下，家长和孩子分工合作，然后去自己研磨这个火山黑豆豆浆，包括呢做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哈，整体非常的棒。随后呢又是沉浸式的手工体验双线课程，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去做这个椰壳风铃，然后呢家长们就可以跟随咖啡师体验这种传统的手磨火山咖啡。哎呀，我就觉得这一天的行程安排的非常的棒，它是行程比较紧凑，但是又可以让大家在紧凑的行程当中去感受到火山那边的一种慢生活哈。真的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举办举办。

来吧，这个时间下午的3:53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同时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孩子叛逆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啊，一番思索之后，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留言。稍后见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看到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呀，马上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孩子就要上小学了，听说之前有好多幼小衔接就是出现了一点问题的，说这个幼小衔接需要提前学习小学的知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问题，我们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吧，就是你们觉得幼小衔接的时候需要提前去学习小学知识吗？前两天呢，也是在这个教育第一线，它有一篇微推里面就讲到了关于这个科学幼小衔接的一些指南，然后它这里面就提到说，到什么年龄进行什么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规律啊。然后它这里面还提了有几个案例，就是说明这个超前学习的一些弊端。你像教学案例呢，就是说孩子认为高瘦水杯里的水比矮胖杯子多，他说这是正常的前运算阶段的认知，如果大人强行灌输说这是手红的，水一样多，孩子能够背诵这个答案，但是等他倒水的时候依然会很迷惑。知识呢，它是属于被植入的，不是长出来的，那以后遇到科学问题的时候，就是第一反应是标准答案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动手自己试试看啊。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家孩子在幼小衔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先来进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暑期共读，我们已经第七期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第七本书，分享到的第七本书是爱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会儿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0: 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

0: 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刚才我们说到关于幼小衔接的这个事儿哈，还没跟大家聊完，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会儿，就说到这个幼升小啊，会不会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就是有点不适应，然后家长可能为了说让孩子提前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孩子提前去学习小学的一些东西。然后刚才我说到教育第一线当中，他们就有一篇微推专门说到这个内容，然后他当时就举了一个语文的例子，说呢一年级孩子被要求背诵悯农，并写出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你就可以问他说，你有见过农民吗？你觉得农民伯伯累不累呀？孩子可能答不出自己的感受，那阅读理解就变成了猜老师想要的答案，而不是从这个文本当中去构建自己的理解。提前学习呢，可能反而会伤了孩子，过多的知识会让孩子的大脑变成一个计算机的硬盘，慢慢变成存储器，可能就不会主动的思考了。那主动思考它是需要一个不确定加上一个探索的空间，提前学习是直接把正确答案塞进孩子

的大脑，就像给还没开始走路的人直接塞了一个拐杖，看起来能走了，但是他的思维肌肉可能都没有发育。所以呢，幼小衔接它不是知识装备竞赛，不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的。那很多的家长在这个幼小衔接的时候会有两大焦虑的来源，第一个就是学习适应，担心孩子零基础跟不上课堂的节奏，尤其是拼音呀、算步啊、算术啊起步会比较慢，担心孩子不会听课，辅导作业力不从心啊。第二个呢，就是社交方面的忧虑，担心孩子被欺负，交不到朋友，因为作息不适应哭闹，甚至是厌学哈，就是会有很多这种。那相较于超前学习呢，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习惯是更加重要的。孩子在适应期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一到上学的时间就烦躁啊，然后焦虑啊，哭闹啊，然后放学之后就活蹦乱跳的，包括性情上面也有可能会变得退缩烦躁，或者是攻击行为增多，上课坐不住啊，一上课就想上厕所。那是因为从幼儿园到小学，它存在多个断层，学习方式的断层，关系人的断层，行为规范的这种断层，其实这个都是正常的，就是家长要多理解，去原谅孩子。我们每个人其实在那个阶段也会有这种情况，只不过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他们上班都比较忙，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去关注孩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变化。那在这个阶段怎么去支持孩子呢？你像认知上的有差异，它是渐变的，情绪上呢要把问题正常化，你要允许孩子说不想上学，耐心听完之后你要说确实有点难，大家其实都一样，而不是急着去讲道理或者批评。然后大家可以用一些小的步骤代替笼统的说你要努力啊，就是我们都知道量变能够带来质变，是不是？一年级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考100分，而是你得让孩子爱学习，爱上看书学习，不害怕犯错误。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首特别好听的歌，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暑期共读，要一起来读到的这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

下午的4:1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暑期共读的第七期，我们今天将读的书目是爱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前呢，我们读过《小王子》《稻草人》《爱的教育》《朝花夕拾》《简爱》《梦圆大地》《袁隆平传》，有童话，有散文，有小说，有传记。今天呢，我们要读一本完全不同却同样震撼的书，一本纪实文学的经典，书名叫做《红星照耀中国》，而它的作者呢，是一位美国记者，叫做爱德加斯诺。斯诺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1936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根据地，但是国民党政府对边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外界呢对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很多人只能听信谣言和一些妖魔化的宣传。这是一位第一位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敏锐地意识到红区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之下冒险前往陕甘宁边区。起初呢，他只计划在苏区待几周，没想到一待就是几个多月。他走遍了苏区的山山水水，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也和无数普通的红军战士老乡聊过天。1937年10月，斯诺把在陕北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38年2月，由胡玉芝策划翻译，在上海出版。考虑到在敌占区，书名当时改为叫《西行漫记》。那这本书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经照耀全中国，甚至是照耀世界。这本书里面写了什么呢？他写了毛泽东的少年时代，一个农村孩子怎样读书，怎样思考，为什么旧小说里没有农民。他写了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他们睡硬炕，盖一条棉毯，吃小米白菜，却纪律严明，精神昂扬。他写了长征，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红军怎样过雪山草地。他写了那些红小鬼，10多岁就参加红军的孩子，他们乐观坚定，让斯诺感叹世界是他们的。斯诺在书中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很肥大啊，怎样怎样，后面有很多的这个文字描写，但是最后他说，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其中四个很经典的选段，一段呢是少年毛泽东的思考，一段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震撼，一段是红军战士在窑洞里的艰苦生活，一段是长征里的红小鬼。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今天的第一个选段，来自少年毛泽东的思考。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毛泽东后来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8岁至13岁，我白天在村里私塾读书，早晚干些农活。13岁时，我离开了小学堂，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人物不是武将文官就是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后来我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他们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是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一判断对毛泽东一生的历史观和是非观都有深远的影响。第二个选段呢，是斯诺眼中的毛泽东。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手机，可是他却毫不介意的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起来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之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过10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

毛泽东现在44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无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第三个选段讲的是红军战士的故事。我在宁夏甘肃见到的红军部队都驻扎在窑洞富裕地主以前的马厩，用泥土和木头草草草搭建的营房，昔日的官吏或者是驻军弃置的场院和房子里。他们睡在硬邦邦的炕上，没有草垫铺，每人呢只有一条毛毯可以盖，但是这些房间却非常的整洁。尽管地面、墙壁和天花板都刷了混有白粉的泥土，他们几乎没有饭桌或者是书桌，用的椅子是堆起来的砖块或者石头，因为敌人在撤退之前就将大部分家具损毁或者

运走了。各连有自己的炊事员和给养员，红军的伙食极其简单，小米加白菜，加上一点羊肉，有时有猪肉，这就是他们通常的饭菜。但他们似乎过得很好，咖啡、茶、蛋糕、各种糖果或者新鲜蔬菜，这些几乎从未听说过，他们也不记挂这些。咖啡罐比咖啡宝贵，没有人喜欢喝咖啡，它喝起来像药。不过呢，一个好罐子可以当耐用的饭盒，热水几乎是唯一可以享用的饮料，喝凉水则被明确禁止。不打仗的时候，红军战士每天都很充实也很忙碌。红军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是中国农民，他们有着顽强的忍耐力，能够毫无怨言地承受艰苦，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在长征中已经得以体现。红军在各个方面经受了严酷考验，他们长时间露宿野外，吃的是粗劣的食物，但仍然团结在一起，表现出一支强大军事力量应有的面貌。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选段，里面分享到的是长征中的红小鬼。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另一位红军小故事和小战士有过这样的描写。他穿着布鞋和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有一张一点也不褪色的红通通的脸，一双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你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心就会软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了吧？可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他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4年前，斯诺当时不相信地叫道，那么你参加红军时才11岁咯，你还参加了长征？没错呀，小战士得意而自豪地回答道，我已经当了4年红军战士了。斯诺被这个乐观的红小鬼深深地感动了，他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很肥大，袖子垂到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3次，可他们总是脏，他们经常流着鼻涕，常常用袖子揩一下，露着牙齿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很少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如果要走10000里，我们就走10000里；如果要走20000里，我们就走20000里。这些坚强而乐观的小战士这样笑着告诉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记者斯诺。今天我们在这本书当中的四个简短的片段，就像四盏灯，照亮了同一个答案：为什么这颗红星能够照耀中国？在第一盏灯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独立思考的眼睛。少年毛泽东在读这些名著的时候，忽然问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问题：里面怎么没有种田的农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读小说，不是读热闹，而是读出了社会的不公平。孩子们，这告诉我们，真正聪明不是记住别人说的是什么，而是敢于要问为什么。第二盏灯呢，是和人民在一起的领袖，这里面提到了有很多非常具体的话。那这一段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人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和人民最近的人。第三盏灯呢，是艰苦当中的乐观。我们刚才听到红军战士他们那么艰苦的生活，可是他们精神是非常富足的。红军战士用一生告诉我们，物质的贫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精神。

人的贫穷。当你心中有信仰，有目标，再苦的日子也能过出滋味来。第四盏灯，世界是他们的。那些红小鬼可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差不多大，甚至比你们还小。他们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这告诉我们，年龄不是借口。11岁的孩子可以走完长征，14岁的少年可以是老红军。当你心中装着大我而不是小我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战士。那今天呢，我们在读完这四个片段，或者日后家长带着孩子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来提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在读童话、看动画片的时候，你有没有像毛泽东一样啊？他在看小说的时候就会进行提问，那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的地方也可以提问出来。还有呢，就是毛泽东身为领袖却光着头在街上走和农民谈话，如果未来你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会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艰苦中的乐观，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当中哪些东西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呢？关于红小鬼，我们可以提的问题是，11岁14岁的孩子就走完了长征，如果是你在那样的年纪，你敢参加红军吗？你愿意为让大家都有饭吃这个目标付出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前一段时间火热上映的《四度》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就像对桑东。
1: 刚才这首歌大家应该听着旋律很陌生，但是里面的这些词句应该觉得很熟悉吧，这就是经典咏流传当中的声律启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国潮补习班的这个内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呢很有意思，我们是以一个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人物作为一个主线，然后来说一说他的这些好朋友。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哈。曾经呢，有人把李白的朋友圈绘制成了一张图啊。李白和贺知章是好友，他和高适是好友，他和杜甫是崇拜，就是杜甫崇拜李白。然后他跟王维呢是同岁，他崇拜谁呢？他崇拜孟浩然，他和王昌龄是好友。然后他向这个张奢去自荐自己，就是从图中可以看到，李白这一生啊交友众多，我们熟知的杜甫、高适、王维、贺知章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曾举杯畅饮，互诉衷肠，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然而呢，随着人事的变迁，这些浓烈的情感都慢慢的被时光给掩盖了。直到李白去世，很多曾经的好友都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亦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命运的旅途中，每个人演出的时间都是规定的，该离场的时候多么不舍得你也得离场。人和人的关系都是季节性的，这一程相遇，下一程退场，相遇在风中，聚散从来由不得你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逐一的来分享一下李白跟他的各个好友之间的故事。我们先来说李白和杜甫哈。知乎上有人问说，为什么杜甫被称为老杜，李白没有被称为老李？然后有一个很棒的回答，就是很有意思，说杜甫未曾年轻，李白从未老去。李白和杜甫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李白的为人豪迈飘逸，哪怕是跌落谷底，他对人生的态度始终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而杜甫呢，向来是老气横秋，在人生非常艰难的时刻，他的笔下是化不开的忧愁，像这个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心庭浊酒杯。那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白和杜甫他们性情完全不同，即便后来有幸相遇，最终呢可能也难逃渐行渐远的这个

结局。那公元744年呢，李白因触怒了权贵，在洛阳散发弄这个扁舟，哎，应该是扁舟，对对对。而杜甫呢，因科举落第，四处游玩散心，也来到了洛阳。就这样呢，两个失意的人在那个千年古都就完成了一次历史的邂逅。

刚才那个我们还是要更正一下，是散发弄扁舟，有一些词的确现在再一看就有一点弄不太准了。我们再回到就是他们去到了洛阳，两个人在洛阳相逢了之后呢，就经常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访仙问道，然后一起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呀，李白可以做到乐在其中，杜甫就不行。杜甫心心念念的是百姓疾苦，而李白执着的却是且乐当下。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浪漫主义，是很难成为携手走到最后的。所以呢，在同游这个齐鲁之后啊，杜甫终于下定了决心再次走入长安城当中，而李白呢也决定继续游于山水之间，转向了江东。在临别的时候，李白就写下了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的这个诗句送别了杜甫。从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人说，人和人之间敬于才华，合于性情，而李白和杜甫呢恰恰是敬于才华，散于性情。他们两个人一个沉稳似山，一个奔流似水，可惜的是山水虽有相逢，却终归不同路。有人曾总结到说，真正的朋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共同的理想的，第二种是有共同的语言的，第三种呢是有共同的爱好。那和人相交呢，没有人愿意一直向下兼容，也没有人喜欢一直向上仰望。真正长久的关系一定离不开志趣相投，性情相合。如果缺失了这一点，哪怕说勉强处在一块儿了，但终究还是活成彼此不理解的样子。我们再来看看李白和高适啊。公元744年呢，李白在遇见杜甫之后，还邂逅了同样不得志的高适。那个时候呢，他们境况相同，遭遇相似，几个人刚相识不久，却相见恨晚，格外交心。他们聚在一起啊，谈人生理想，访名山大川，度过了一段高歌狂笑的快意生涯。然而呢，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几个人的际遇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选择老皇帝玄宗还是永王李璘，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一次关乎命运的抉择。高适是果断选择了前者，而李白呢是投奔了后者。结果永王李璘兵败，李白一下子成了从逆的叛贼，而高适呢则凭着军功扶摇直上，成了平叛的大功臣。万般惊恐之下呀，李白赶紧写了一封信向往日的好友高适求救。他在信中表示自己绝无反叛之心，希望高适呢能够看在他们过往的情分上救他一命。高适呢也有他的立场，也有诸多无奈，他没有办法对李白网开一面，而且还亲自把他送进了监狱。再后来呢，李白戴着反贼的帽子被流放夜郎，高适呢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诗人变成了镇守一方的地方大员。从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过任何的交集。作家海燕曾经说过一句扎心的话，说世间有很多好朋友，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原本是可以一辈子莫逆相交，可谁会料到旦夕惊变，从此之后呢只能眼睁睁着看着天涯远路。成年人的关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哈。那今日你们可以一见如故，来日有可能就会形同陌路。当人生轨迹不再有交集的时刻，成年人之间散伙是常态，你我都不是什么例外。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也会想起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我们再来看到李白和孟浩然。在唐朝的众多诗人当中，李白最仰慕的是孟浩然，甚至呢把他当成了偶像一般的存在。李白26岁那一年呢，曾经游历到了湖北襄阳一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听说誉满京城的孟浩然在此隐居，于是他就连夜兼程，专程前往鹿门山去见到了孟浩然。那在见到孟浩然之后啊，李白更是瞬间化身迷弟，就写了

了一首《赠孟浩然》来表达他的敬意。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在李白的眼中，孟浩然是一个超凡脱俗、风华绝代的人物。那能和这样的人相识，并且结为忘年之交呢，是他一辈子最难忘的经历。后来两个人呢，就在黄鹤楼前相遇了。同游一番之后呢，孟浩然说自己将乘船去广陵，李白又亲自送到了江边，一直目送着小船渐行渐远，直到这个小船消失在水天一际，李白才收回了目光。随后呢，怀着对孟浩然的不舍，李白挥笔写下了千古名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从这两次的相交往就能够看出，狂傲如李白，但是在孟浩然面前一直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李白这一生呢，写给孟浩然的诗有五首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然而对于李白的崇拜，孟浩然呢却始终较为冷漠，但是对他的其他的朋友，比如说杜十四啊、朱大、陈七等人，孟浩然有不少回应。感受到偶像的冷淡的李白，对孟浩然的态度呢，也从原来的相逢意气为君也，变成了渐行渐远，渐无书。那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份长久的关系不是同频对等的。有人说，友情里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我把你当作唯一，你却把我当成其中之一。丰子恺以前说过，小的时候总以为成为朋友就是永远的朋友，长大后才明白，人与之间，人之间哪来的什么永远，能陪伴彼此走上一段路，就是已经是比较温暖的事情了。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国潮补习班的这个板块，和大家来聊到了关于李白的朋友圈哈。那说到李白的这个朋友们，可能还有一个人物也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和汪伦的故事呢，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得益于赠汪伦这样的一首诗。李白此番呢和汪伦相见并且作诗，然后在天宝十四载755年的时候，当时的李白多年来游历各地却报国无门，壮志未酬意难平，在这个怅惘之下甚至有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的这种打算。那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崇拜李白的汪伦，他的热情相邀和踏歌相送让李白心中也是无比的温暖，于是产生了这个千古绝唱。那这首作品呢，也让原本籍籍无名的汪伦成为了名扬后世的至情至性之人。那可能我们就得问了，说汪伦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怎样的一个来历？他又是如何成功追星李白的呢？关于汪伦的身份，其实历史上有三种观点。第一个村人说哈，说这个说法呢是始建于宋杨齐贤的李太白文集，然后里面是有过一段，说是白游惊现桃花潭，村人汪伦酿美酒以待白。这种观点影响讲了后代许多的注家，你像很多的像李诗选注啊，李太白诗集注啊，这里面他可能都写到了，就说他是一位村人。然后还有的地方说呢，他是豪士，就是清袁枚随园诗画补遗在卷六当中说，唐时汪伦者荆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啊，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他说的不是说是那个惊现的土豪，而且呢还讲述了他用桃花潭和这个万家酒店然后骗李白和自己相见的一些故事啊，也是很有意思。然后还有的人说是什么呢，说他是县令。袁枚的豪士说，就是虽然说生动有趣，但是千百年来呢也没有见其他的一些出处。李白和汪伦相见之后啊，在他的这个别业就是居住了一段时间，在临行之前呢，汪伦赠名马8匹，然后观锦10段。那据《唐会要》的记载，就是说天宝

末年的时候，这个晋元军机，然后很多人都是家道西破哈。如果说汪伦他是山野村夫，那连这个连年的战乱恐怕早都已经是囊中羞涩，他又怎么能够款待李白这么多的一些好礼，李白又怎能欣然接受这样的一些礼遇呢？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后面呢就有人说他可能是县令，这是关于汪伦的几种说法。好的，16:56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会吧。

0: 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

0: 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

0: 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想啊，现在您开车是在哪个位置呢？那么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路面上的情况，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当然了，也要提示大家哈，我们和海南省妇联共同为大家推出的女性啊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平台自贸他创开讲呢，即将在明天和大家见面，位置啊就在复兴城的创业园。欢迎女性朋友们，包括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啊，或者说是您的朋友来到现场来看一看。有哪些女性的创业者主理人，他们登到台上哈，跟大家分享到自己的相关的一个创业的故事的，如何来找到呢？回复关键词女性就可以了，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女性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还是有这样资讯来陪伴着大家哈，包括好听的音乐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有两个关键词，刚刚说到了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元的代金券。那么大家回复关键词女性，我们欢迎所有的这个女性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自贸他创开讲的行列。
1: 在诉说伤心。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1: 文旅打卡，奔赴山海，休闲放松不必彷徨。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的购物礼金。同时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

有朋友问怎么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哈？其实这次活动呢，在前期的招募，本月的招募是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下一个月，也就是一直到12月份，有4个月的时间，我们都会来开启自贸踏创开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女性朋友们赋能，希望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站在台上，勇于展示自己，同时呢，也可以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哈。其实昨天在现场的时候，我有看到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的女性创业者们，包括女性主理人们，他们有讲述自己如何将身份进行一个转变，同时又对自己进行了一个怎么样的规划。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下午的15点的时候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共同感受女性朋友

朋友们的魅力。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 牌格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元的购物礼金，千万不能错过哈，岛民购就可以了。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哈。节目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消息哈。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刚好跟大家一起来评估一下，看看你是不是，也是一样哈。其实我们总说对于一个人的喜欢，什么样的喜欢呢？每天想跟他栽在一起啊，想听他说话，想跟他发信息，想跟他吃饭，很多人叫做生理性的喜欢。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刚好是他的反方向。像生理性厌恶，来看一看，如果说你遇到过相关的情况啊，对一个人的话，可能你真的啊就是生理性厌恶，挺讨厌他的。只要跟某个人待在一起，哎呀，你就浑身很难受啊。哪怕这个人真的啥也没干，比如说你跟他坐在一起，吃不下去饭啊，出门的跟他逛街的时候特别容易累，看到这个人给你发消息，你特别烦啊。甚至这个人如果坐在你旁边，你甚至觉得莫名的身上开始痒，这怎么回事啊？啊，你看到这个专家就说到了，有的时候啊，在你大脑意识到之前，你自己的身体呢，就对一个人已经产生了叫做生理性厌恶的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身上不自觉的痒啊，哎呀，怎么感觉这个头皮发麻，浑身发痒啊？我是不是碰到什么样的东西过敏了？当然了，可能真的是过敏了啊，但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太讨厌这个人而所出现的情绪性过敏。什么叫做情绪性过敏呢？当然，身上痒啊，皮肤出现红肿，甚至出现了小疙瘩。这就是免疫系统感觉啊，有东西要伤害你了，才产生的应激反应，想把它赶出去哈。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潜意识里对一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么看到这个人可能就会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免疫系统也会觉得这人啊，他是个坏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体内的所谓的肥大细胞就会被激活，释放组胺，让你的血管扩张，皮肤红肿啊，甚至出现出瘙痒的情况，症状跟这个皮炎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它也有一个在学术上的一个称呼，叫做情绪性过敏啊。情绪性过敏呢，其实它是一种身心疾病，跟压力啊、情绪啊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情绪的剧烈变化，造成你的内分泌严重失调，使机体代谢会发生紊乱啊。那么，皮肤呢，其实也会像你的一个身体的压力探测器一样。如果说压力突然增加，或者反复的情绪波动，都很有可能引起像荨麻疹呐、皮炎呐等等过敏的症状。那如果说你跟某一个人距离接触过啊，或者说这个距离过近的时候，你就开始浑身发痒红肿，那么真的可能你的潜意识当中实在是太讨厌他了啊。还有一种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啊，身边的很多朋友有一些让你觉得哇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吃什么都很香啊，但是好像也会有这么一种类型的身边的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啊，你这个你跟他一起吃饭，你的酒会饭量很小，你吃两口就饱了，难道是你的胃变小了吗？并不是啊，可能是跟你吃饭的那个人，哎，他并不是你喜欢的人。网上不就说嘛，原来啊，跟不喜欢的人一起吃饭，真的会变瘦。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战逃反应啊。神经系统呢，感受到危险的时候会激活战逃反应。如果说你潜意识当中对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儿啊不太喜欢甚至讨厌，那么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判定这个人或者这件事儿他是危险分子啊，激活我们人体潜在的战逃反应。那为了集中精力应对这样的一个威胁呢，血液会流行

上四肢和大脑，那这个时候啊，你的肠胃供血会相应的减少，那么消化系统的活跃程度会因此而降低。所以啊，这个你跟你不喜欢的人啊，或者你经历了不喜欢的事儿，再去吃饭的时候，哎，你就吃不下去了。这就是一句话叫什么呢？我见到你，我真的就饱了啊。所以说你每次啊，评估不是单次哈，说你每次跟某一个人吃饭，你吃两口就饱了。那可能真的要想想啊，这个人是不是做过什么让你特别讨厌的事儿呢？同时还有一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如果你跟某一个人待在一起，会让你觉得哎呦，那真的是太累了啊！一起出去溜达玩啊，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出去逛街，怎么走几步就这么累了？难道是我最近身体的频率跟不上了吗？啊，其实也不是啊。有研究发现呢，在你心里有极度厌恶情绪，而且这个情绪特别突出的时候，身体里的副交感神经活动就会变强，那活跃的副交感神经就会释放出乙酰胆碱来抑制你的窦房结活动，也就是说让你的心动过缓。刚好相反啊，看到有的人你会心动过速，那么跟一些人或者跟一些事儿接触了之后，你的心动会过缓，这个时候你的人呐就会变得无精打采，仿佛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哈。所以你跟不喜欢的人或者经历了不喜欢的事儿，再去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厌恶情绪可能就会达到顶峰。而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刚好在你身边，你怎么都打不起精神啊。这个时候我只想干嘛呀？回家静一静。但是不得不说啊，如果真的是将上述的内容换成了你喜欢的事儿或者喜欢的人的话，你肯定会精神百倍啊。例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乙酰胆碱可以刺激海马体，提高记忆力。所以网上就说了，你不妨啊找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人。因为刚刚也说到了，你待在讨厌的人身边，你的乙酰胆碱会得到一个极大程度的分泌。那么乙酰胆碱呢，又能刺激海马体，提高记忆力。所以，当你想学习啊，或者是这个想要记点什么事儿啊，甚至是学习背单词的时候，你不妨待在讨厌的人身边试一试，没准啊，你的这个记忆力就会有所提高。同时还有一种啊，在这个大家社交的过程当中，现在微信的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对方回复消息太快，但是呢，对这种回复很快的行为，你表示很反感。人家都说嘛，这个回复消息秒回不应该是很开心的事吗？那我怎么反感他秒回消息呢？你是不是太刻薄了呢？实际上也并不是因为你太刻薄啊，你只可能是因为收到了他的消息才生气。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控制感剥夺。正常来说就是你不想让他回你消息，但是他却能秒回你消息，聊天脱离了你的控制，对你造成了心理压力啊。而对于这种压力呢，会减弱前额叶对杏仁核的一个调控，这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哈，不是吃的，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愤怒的情绪啊，厌恶、惊慌和愤怒叠加，就会让大脑把对方秒回消息判定成为什么呢？骚扰啊，加纠缠。所以你说别人骚扰你或者纠缠你，你肯定就也很烦呢啊。所以别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这只是你面对讨厌的人所产生的一个正常反应，人之常情啊。你看哈，这个刚刚说到了生理上的喜欢，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生理上的厌恶呢，可能根据这个专家的总结，就上述几点啊。如果你真的是有遇到上面刚刚说到的有这些人让你反复的感觉到这些，那么你真的很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你们的关系啊，是不是还要继续往来呢？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健康快乐的人际关系。我们今天不说讨厌哈，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特别喜欢的生理性喜欢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你对于那些让你不喜欢的人，你会不会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啊，同样也会这个过敏呢或者是吃不下饭呢或者逛逛街走一走就累啊等等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哈，有朋友说雨飞下班快乐，晚上还是你啊，中午是我，晚上也是我，哎，但明天就不是了，明天我们要去到活动现场。再次来提示大家，自贸踏创开讲呢，明天会在复兴城创业园来跟大家见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哈。那刚刚也说到了，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对一些人啊有生理性的喜欢，但是相反可能有些人呢真挺烦人的啊。我刚才回忆了一下，还好还好，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暂时还没有回忆起这么一个人，但是可能会有那么一两三个，我这个就不太想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啊，或者说不太想跟他们见面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拥有一个健康的交往的关系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再来看到平台当中，哎，这位朋友也说到了，换个角度来想那也是有好处的呀，跟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止痒啊，跟他在一起减肥啊，跟他在一起开心啊等等之类，但是你的压力会很大呀。再来看到啊，这位朋友说到，面对不喜欢的人没有刚刚说到的以上的症状，那可能这个人还没有达到让你非常厌恶的一个感觉哈。这位朋友说到，想起以前上大学住宿舍的时候啊，这个自己有一个舍友，一进门的时候他的感觉呼吸都不顺畅了，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有可能啊，不仅仅是

带来皮肤上的过敏反应啊，可能你不喜欢的人接近你身边，你自己的这个呼吸啊也会变得更加局促一些啦。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陈默之，最后再唱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陈世安，沿着月光。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哈，海南的避暑胜地都有哪些呢？最近全国都是处在一个高温的状态，海南真的还是蛮凉快的，很多人啊都来到海南避暑。海南避暑的好去处啊都有哪里你知道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同时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关键词导民购，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就可以来获得30元的免税购物礼金啊，可以在免税店内来进行使用，而且是可以叠加很多的优惠来同步的使用的。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导民购就可以了，30块钱现金红包送给您。刚刚回来啊，跟大家说了，就是刚之前跟大家预告说，我们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海南避暑的良方啊。最近还真的是啊，发现特别是北方，我问了一下这个东北的朋友，这两天东北是在持续的发布到这个高温预警当中。那相反来说呢，海南啊依然是挺热的，但是并没有说达到一个极端的高温的天气，甚至这几天哈，这个风都是挺大的。我个人觉得天气太阳比较晒啊，那么如果风比较大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会给大家带来比较舒适的一些体感温度，而且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来自于携程数据的平台显示啊，在今年暑期海南在线旅游预订人数呢是同比增长了10.8%，消费额啊增长了13.4%。根据飞猪平台的数据显示，暑期海南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定制游的预订量啊也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那么在今年夏天，海南最令人意外的良方呢是藏在热带雨林的溪谷之间。根据同程旅行显示啊，截止到本月初8月3号，海南全省的溯溪、漂流、瀑布等清凉旅游相关的目的地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160%，哇，厉害了啊。那么三亚、宝亭、五指山、琼中等地呢成为了雨林溪谷的热门去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些雨林溪谷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特别是去到这个中部的一些地方啊，反而你的这个体验感，其实特别是这个身体的凉感会更加的明显。例如说去到这个五指山热带雨林啊，这里面的溪水很清澈，树荫茂密啊，大小瀑布散落在山谷当中。根据相关的一个数据哈，这个五指山热带雨林有在整个的夏天热度环比增长了75%。那么同样琼中百花岭瀑布、五指山太平山瀑布等景区的热搜哈也是持续的攀升，现在形成了一个景区加酒店组合产品预订量增长超55%的一个态势。就在上个月中旬呢，亚诺达文化旅游区是推出了全新打造的123探险乐园，当时是正式对外开放了。那么据了解是依托于原生的雨林峡谷啊，溪流资源，推出了溪降飞拉达、雨林峡谷漂流两大核心户外项目。同时啊，为了整合中部的雨林资源，五指山、宝亭、白沙、琼中、屯昌五城联合组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旅游联盟，重磅推出了雨林森养、五城联游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了雨林徒步、踏瀑溪水，包括峡谷漂流、温泉康养、采茶制茶等多元的体验，真的是让清凉的旅游内容啊变得更加的丰富了。那么从宝亭的雨林温泉到刚刚我们说到的五指山的热带雨林与红峡谷漂流，还有白沙的陨石坑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其实都是形成了一线一特色、一线全体验的中部雨林清凉旅游矩阵。在这个周末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到哪里的话，今天周二，明天周三的时候好好计划一下，不妨去到中部的地区来感受一下海南独有的清凉。当然了，个清凉可能也是来自于大海哈。那么滨海度假呢，在今年夏天也是迎来了清凉升级。就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为例呢，在到达的位置哈，他们启用了空港云境凉廊，它是一个喷雾降温系统啊，每天的10点到16点，基本这个时间好像也是挺热的时候啊，都会运行，给到我们的落地的游客朋友们提供到清凉。同时蜈支洲岛啊、西岛等景区也是增设了喷雾降温的措施，甚至还提供到了免费的绿豆汤、凉茶等解暑的饮品。所以说你看哈，从机场到景区再到酒店公园，一条降温链条贯穿旅途的始终啊。
说到玩水降温，一定要提到后海冲浪啊，包括在这个小东海赶海、海棠湾的低空飞行等等新潮的体验，都吸引着年轻的游客。蜈支洲岛呢，最近听说也是打造了一个300米的飞拉达项目，融合了攀岩、观海、海景咖啡等多重的打卡体验。那么三亚还推出了清凉一下三亚等你2026暑期10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样联动了美团、同城、抖音等平台，搭建惠民消费体系。这是海南啊，以往暑期呢都是以滨海度假为主导，但是今年热带雨林溪谷的异军突起，也让很多朋友知道了来到海南上山下海入馆阅文，同时也用清凉加好玩加实惠打出了属于海南独有的旅游组合圈。现在依然是在暑假当中，一直到八月末才算是结束，所以身边有想来清凉避暑的朋友哈、或者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想来感受到独属于海南清凉的话，赶紧行动起来，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等着大家打卡。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我最近一直想去做但是还没做成的一件事儿，我想去看银河。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了，说要去到木兰湾的灯塔那边是可以看的，同时还得看这个月相啊、天象啊等等之类的啊。不知道有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成功去看过的，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的经验和经历啊？怎么去到这个海口周边，也不要开车太远嘛，晚上毕竟还要回来住嘛，是不是？可以开车大约1个小时左右啊，你觉得哪里是比较适合啊看银河，或者你曾经有去到个周边看星空看银河的经历，赶紧来告诉我啊，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手机搜索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有朋友说，宇飞今天晚上就要去看银河哈，这个我是很想去的，但是这时间可能真的是不太方便哈。那不过我还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份看星空的攻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一个选择。我们也同样也欢迎大家，你不用邀请我了啊，你这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看过？我相信很多朋友，很多爱浪漫的朋友一定有去看过我们海南周边，特别是去到木兰湾的这样的一个银河哈。首先跟大家说到2026年，就是今年英仙座的流星雨，它会有一个极大的时刻啊。首先从7月17号到8月24号，这么长的时间，那么极大期是在什么时候呢？提示大家是8月12号到8月13号。8月12号到8月13号啊，是极大期，也就是明天和后天。这个极大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说每小时的流量最多可以达到100颗。同样观测到的一个好的时机呢，说这几天呢是月相亮度为0%，辐射点的位置呢是在英仙座哈，最佳观测地区是在中纬度的北半球。当然了，木兰湾的这个文昌的木兰湾，风车海岸啊，景心角、抱虎角，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说到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啊，大概是全年当中最受喜爱的流星雨呢。因为什么呢？它以这个比较高的流量和偶尔出现的火流星而闻名。它呢是可以把漆黑的八月的夜空啊变成一场真正的宇宙烟火秀。那根据相关的一个天文预测呢，2026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啊，今年是属于相当难得的一年。那预测上面专家说的啊，说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间呢，月亮几乎它不会出现啊，它亮度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夜空异常的黑暗，所以大家不仅有机会看到明亮的流星，也可以捕捉到那些平时容易被月光所遮盖的暗弱流星。这英仙座流星雨到底几点能出现呢？刚刚我们说到从7月17号到8月24号，但是比较精彩的是出现在明天和后天，8月12号到13号。那么今年极大期可能是从北京时间的8月13号的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17点，其中最高流量预计出现在8月13号的10点到12点。那当然了，对于大多数观测者来说哈，最佳的观测时间段是深夜到黎明前。这个时候呢，英仙座的辐射点升得最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其实8月12号和13号两晚都值得去观测。那么英仙座流星雨呢，有时会在这个极大之后0.7到1.5天出现额外的增强。当然了，这个一切前提是什么？一定得是这个8月12号、13号这两天天气要晴朗无云，你才可以观看到比较好的一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看天气的话，我问了一个平常喜欢关心天文爱好者的朋友，他推荐了一个 APP， 一个小程序吧，它叫做天文通，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天文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数据啊，这个观测点，甚至它还有一些观测点位的一个介绍。它是一个小程序，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来看一看啊。当然了，其实如果真的要是要在夜间凌晨去观测流星雨的话，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晚上的时候是不是要多穿一些衣服呢？当然可能也还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得带一个躺椅，否则你坐在沙滩上啊，坐在地上，哎，可能也不太方便啊。还有一点就是要带一些驱蚊的东西啊，要带一些驱蚊的东西。那么晚上的时候蚊子还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你想拍摄，那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三脚架。如果手机拍摄的话，有那种小小的手机三脚架，固定拍摄起来可能会比较好看。那镜头焦段呢，使用35毫米以下拍摄啊，光圈至少达到 2.8， 也就是焦段越短画面它越广，光圈越大星星越亮，光圈数值越小呢就代表光圈越大。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光圈啊，拍摄当中对准最亮的那颗星星作为对标的一个目标啊，来对焦之后呢进行一个点光测试。

位置刚刚我们说到了，是在木兰湾的灯塔的位置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感受一下这个流星雨独有的魅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曾经有看过流星雨的话啊，位置是在哪儿，观看的感受如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分享。同时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没错，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的30元购物红包。这个红包呢，它只有一个使用前提是什么，就是它不找零，你呢要购买的商品必须要大于31块钱才可以在免税店内进行消费。而且呢，其实包括免税店的一些糖巧啊，包括一些国货产品啊，有的单价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薅羊毛的方式。拿了30块钱也可以叠加免税店内其他的优惠来使用，不论你是有领到什么样的政府优惠券，或者是免税店内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打折的机制哈，据了解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基础上来使用这个30块钱的代金券。那么再次来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想要获得30块钱的朋友呢，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领取属于你的30块钱啦。同时我们来做一个预告啊，明天由海南省妇女联合会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自贸踏创开讲活动呢，会在复兴城来跟大家见面，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女性朋友跟大家分享她的创业历程和经验啊。那么喜欢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女性，回复关键词女性来了解到一个详细的情况。现场有非常多的女性的创业者，包括女性的主理人，他们会跟你分享她的一些创业经历，包括她的一些生活经历。平常大家都喜欢看书，我觉得他们的经历也更像是一本书啊，我们一起去来听一听他们在讲什么，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

0: 王是指危机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

0: 写好银子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欢迎回来，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18:07，各位下班快乐！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通过音乐和资讯的方式来陪伴大家。同时啊，我们给大家送出30块钱购物红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依然是在进行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赶紧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岛民购，咱们就可以获得由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30元购物礼金，可以在免税店内任意消费哈。再次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前面也提示大家哈，那么看到了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路况提示，在刚刚呢，国兴大道五指山路口东往西车辆尾部是排到了大英山的东四路，同样稍早之前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哈，提示大家走行到这里一定要小心慢行。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看星星啊、看这个看夜空，看银河，其实是很多朋友说一定要去感受的。还有朋友在后台问说位置是在哪儿？反正大家说要去到这个木兰湾啊，木兰湾灯塔的位置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我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朋友去到过哈、啊？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很多人向往着户外的旅行，那么很多人呢开始打卡就是运动方面哈、啊。哎，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很多人开始喜欢到了一项运动，也是我最近有去感受到的。这个运动在海口可以说是特别的火，甚至有人说，哎呀，最近有一波年轻人哈、啊、在花钱干农活，今天下班你准备干什么呢？最近啊，在海口有一群年轻人在下班之后选择去备赛，去推雪橇，去划船，去农夫行走，哈哈，自我调侃花钱干农活。这个呢就是最近风靡全球啊，这个火爆全网的健身圈的马拉松 High Rocks 啊。其实在海口呢最近有几大品牌的健身房啊竞相开业啊，都是这个旗舰店，可以说全城的运动氛围瞬间拉满了啊，也印证了这个所谓花钱干农活背后现在海南人海口人健身理念的一个革新。健身不再是单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治愈内耗啊，这个缓解情绪啊，或者是强身健体的啊一种方式。大家有没有去参与过这个所谓的一个 High Rocks 呢？我自己之前有试过哈。你看这个High Rocks 据了解好像它是起源于德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德国汉堡啊。当时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体能赛事，主打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很多网友也说到了这 High Rocks 啊，它有多难啊，就它拿1000米当逗号用，就你要整个跑8公里，中间在8公里当中穿插着8个体能的一个过程，滑雪机、拉雪橇、推雪橇、波比跳、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还有扔墙球，这几个1、2、3、4、5、6、7，对，还真是8个哈。这8个呀，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都试过啊。首先我会觉得 High Rocks 呢，它会让你有一种极致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一定是你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结束之后发现哇，你自己可以坚持下来的满足。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当你看到运动手表上面的数值持续飙升。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做这个 High Rocks 的话，前提我还是有一些运动基础在的，去做这个 High Rocks 当时我的心率是可以达到160到170哈，哇哦。刚才说到了8个这样的一个体能的项目，如果让我来这个区分的话，首先我会觉得腿部的会比较累啊，波比跳一定是第一类的啊，或者是负重箭步蹲。

波比跳负重箭步蹲，就是它是这个对于体能啊，这个腿部肌肉包括全身肌肉考量比较高的，是我觉得比较累的。扔墙球也是啊，扔墙球你要蹲起嘛。再其次的话，推雪橇和拉雪橇，推雪橇相对来说的话要比拉雪橇对我啊，它这个更简单一点，因为拉雪橇你要同样动用到全身的力量，然后你要动用这个手臂的力量，但是推雪橇其实你动用全身加腿的力量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啊，稍微简单一点点的就是滑雪机还行，滑雪机还 OK 啊，划船机也还行，还有这个农夫行走，这三个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 Hair Rocks 的话，不妨可以从这三个开始来尝试起来，其他的慢慢的增加哈。刚刚说到，其实今年呢，海口有非常多的健身品牌啊，落地了它的超大旗舰店，有的9000平啊，有的7000平等等之类的，并且这些健身旗舰店呢，很有意思，都带着这个所谓的 Hair Rocks 的一个场地哈、包括最近大家也知道，健身圈的一些知名人士，奥运冠军吕小军、健身博主卞瑞英等大咖也都来到了海口进行了线下的分享，包括粉丝见面会，都说啊，海口再次掀起了一波健身热潮。很多网友都说，全国健身房最卷的地方竟然是海口哈、大家有没有尝试过 Hair Rocks 呢？或者说在健身方面有没有自己的心得哈、也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感受过这心跳心率达到160-170的状态，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大口的呼吸，但也还好哈、它只是一个瞬时的心率。当然了，也不建议大家要这个一定要追求这么极致，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评估。那同时要提示大家哈，如果在最近你要想开始自己的健身，想选择一些健身房啊或者健身场所的话，一定要记得坚持三看两步，首先要看证照的情况，这个健身房它的营业执照、教练员的从业资格证等等。第二呢，是要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的环境啊、规模，还有就是要看它的诚信情况，包括它的市场口碑、信誉度是否被列入到行业黑名单，或者说它的这个健身房的持有者哈、是否被列入到了黑名单当中。同时要提示大家，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所诱惑，千万不要盲目的大额充值。哎，我觉得现在还好了，以前看到新闻就看到谁啊花了什么10万-8万块钱去买私教课，如果真的这10万-8万花了之后对于自己的身材改变有非常大的一个效果也还好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是要培养一个健身的状态。我最近看身边的朋友最多好像也就买了1-2万的这个私教课哈、但是他当时是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调研，且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也提示大家，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私教课可能价格不一啊，100-150-200-300等等之类的，你要评估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或者说也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个营销手段啊，不买是不是不好意思啊等等之类，你要想想你赚钱的时候很辛苦哦。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的30元岛民购物红包。

说到这个健身运动，有朋友在刚才说好像在12月份三亚有一场这个 High Rocks 的比赛哈，稍后我来查询一下，我这个还真没有特别了解到相关的一个信息。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运动有关的，回来之后会发现啊，海南的健身氛围，特别是海口的健身氛围特别的浓厚，很多的健身房啊，包括这个健身达人来到海口之后觉得海口是很卷的。刚刚就说到了这个High Rocks 啊，它对于你的心肺啊，对于你的体能啊，对于你整体的一个身体状态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考验的。说到这个 High Rocks， 刚刚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闻。前段时间在是在成都、重庆还是深圳，应该是举办了一场这个 High Rocks 的一个比赛，说好像有将近八九千名的选手去参加。其中我们熟知的一位这个运动类的这个应该是奥运冠军哈、啊、他也参加了。但是据了解呢，当时他的这个手臂被器械擦伤，腿部多次抽筋儿啊，依然是咬牙冲过终点啊，甚至两名解说员还在这个现场对他的有一定程度的调侃，当时引发了网友的一片不理解吧，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比赛啊，你不能够把他说他是奥运冠军或者说怎么样，我就一定要在这个赛场当中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我们都知道那句话，术业有专攻哈。那 High Rocks 其实作为健身的一个室内的赛事呢，其实它也是啊，在多次的我们的中国落地了之后，给了很多的健身达人或者是这个体能达人一些展现自我的机会哈。但是你 High Rocks 很厉害，你也不代表你说其他的运动你很厉害。当然了，你在其他运动当中属于头部拔尖，但是真的进入到 High Rocks 当中也还是需要前期的一定的训练哈。我觉得体育和竞技的魅力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最终还是要归到健康和快乐当中。刚刚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赛事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始于德国汉堡哈。那么当时呢也是很多人说哇，这个感受到了之后觉得很厉害哈。包括一些朋友说到像推雪橇这些项目呢，参与者需要拥有比较强的技巧，而且是不能用蛮劲儿，我记得不是用手腕去推啊，你要把身体都把你的这个下巴抵在这个前面的一个柱子上，这样的话才可以避免大重量的时候你的手腕受限。

0: 见或者受伤哈、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科学性所在的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到，这个 Helix 是所有跑步类比赛当中啊，唯一没有关门时间的比赛啊，没错，其实你可以走完，甚至用一天来完成。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身体不便的朋友参与到其中，目的并不是取得名次，而是证明自我，或者说、真的是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快乐哈。据了解呢，在这个 Helix 诞生之初呢，2018年首届赛事，当时好像只有650人参赛，当时的赛制哈，这个它的定制化等等，也让它是迅速破圈。到了2025年 ，Helix 全球举办的比赛达到了80多场。那当然了，好像要参加比赛也是要报名的哈。这个赛事的组委会营收就达到了1.3亿美元。据了解呢，这个数字呢会在今年，达到一个突破2亿美元的大关。甚至哈、一些奢侈品品牌，包括一些大的头部企业，已经与 Helix 进行了独家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啊，包括一些股权的授权。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比赛啊，更多的除了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个火爆之外呢，还有很多名人的参与，也带动了这个比赛的一个被大家所熟知哈、如果还没有了解的朋友，哎，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哈、不妨可以来试一试。当然了，还是一定要保证自身健康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在明天的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其他同事来代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那么我们很多的同事都会去到自贸他创开讲活动的现场，会有很多女性展示自己的一些创业经历和魅力。位置啊，就在我们的复兴城创业园。想要去到的朋友也可以来报名。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女性啊，回复关键词女性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回家路上有点堵，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

0: 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没错，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7哈，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半小时的直播时间段，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岛民购可以获得30块钱属于你的专属岛民购物礼金啊，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红包。那当然了，其实说到和购物有关，这30块钱它的这个使用门槛啊，基本上我们都说了，它不算是有使用门槛，只要你购买东西超过30块钱啊，超过30块钱才可以使用。主要是它不能找零，你30多块钱，你31块钱才可以使用，你买25的话，它也不能找你5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获得我们的购物礼金的话，你可以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消费啊，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来关注到路面上的情况，在刚刚是有看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信息哈，北京时间的18:30左右，世纪大桥南往北的路段受到事故故障车辆的影响，现在呢拖车正在拖移，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示我们途经的驾驶员要安全驾驶，稳驾慢行。同时的话，有着急的朋友记得提前的择道绕行哦。看有朋友说要拆盲盒，看今天是谁哈、啊？只是因为最近这个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多的哈，有更多的我们的同事会跟大家见面。明天我们带班的一位同事，那是全新的一位同事啊，是谁呢？明天才应该去猜一猜这个盲盒。那说到明天的活动非常的重要，由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和海南省妇联共同打造的自贸踏创开奖活动会在明天下午在复兴城和大家见面。想要参加的，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女性朋友啦，那么男性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对不对？如果说想要去到现场感受一下，看一看我们的女性创业者、女性主理人的魅力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女性啊，回复关键词女性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哎呀，下班回家之后啊，很多人就说想吃点烧烤啊，想吃点什么呢？烤大生蚝啊。这生蚝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啊？它被称之为嘿。但是啊，提示大家，我们吃到的这个生蚝，你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店面，否则你很有可能吃到的是所谓的组装蚝。哎，蚝也可以组装嘛哈，一敲开蚝壳，这蚝是不是加冰，它可能只能保鲜1到2天、啊、所以说这个生蚝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啊，又有的店家他就是哎呀，恶向胆边生啊，就有了一个坏主意坏点子，这个专门收这个生蚝壳，然后呢买生蚝壳一大袋啊，再加上一些廉价的冷冻生蚝，组装成了烤生蚝。我看到这个新闻有报道啊，说在网上啊，经过记者的一些调查，那么在有一些黑心商家，我们只能说是少数的哈，大多数商家还是好的。那些黑心商家呢，他购买一只生蚝壳的成本是0.06元，那么一只蚝的成本呢是0.2元，加在一起是0.26元，这个成本是远远低于市场上新鲜的带壳生蚝啊。现在市场新鲜带壳生蚝好像有没有10块钱每公斤啊，差不多吧。我指的是普通的啊，那么每公斤有10只，那可能是1块钱一只啊，立刻有3倍哈、啊。那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和生蚝有关的内容哈、啊，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去到，特别是去到烧烤店啊，选择正规的烧烤店，因为前段时间有看到，只因在烧烤摊吃了3个生蚝，36岁男子被送到 ICU 哈、啊。虽然说这是极少数的情况，但是医生判定说当时就是吃了这种组装生蚝导致了胃肠炎。那么在这个检查之后呢，他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状的一个酸中毒啊，当时这个血糖是高达55哈。那么如果在外面我们想吃生蚝，怎么来判断哎这个生蚝它是组

装好还是真的好嘞？首先你用筷子夹起来，一小块肉跟壳是连着的啊，或者肉能夹起来，但是壳上留下一小块肉柱的啊，一般来说都是原装生蚝。这块小肉柱叫什么呢？叫做闭壳肌啊，也就是生蚝粘着壳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活着的时候它方便开关它那个壳啊，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判断的。但如果说你购买的这个或者你吃到的这个生蚝，它的肉比较轻易就夹起来了，而且壳上还干干净净啥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了，有可能你就遇到了所谓的组装好啊，建议就不要吃了。还有什么呢？说到吃完生蚝还吃点鱼也可以，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鳕鱼，但是鳕鱼你真的认识吗？这个水鳕鱼和鳕鱼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正宗的鳕鱼呢，一般包括什么呀？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和格陵兰鳕鱼，他们是比较少见啊，所以说比较贵。据了解呢，在市面上每公斤的肉可以达到160元。那还有一个鱼呢，俗称鱿鱼啊，这个大名呢叫做异鳞蛇颈啊，它的肉跟鳕鱼肉是挺像的，但是很便宜，每公斤不到60块钱。于是呢，可能有的商家哈、也想这个，也不乏商家啊，这个又有大胆想法，拿这个鱿鱼代替鳕鱼哈、甚至给他发明了很多的这个马甲，叫什么水鳕鱼呀、圆鳕鱼呀、白金枪啊等等。但是哈、据了解呢，专家也说到了，这些东西体内含着大量的天然蜡酯，主要是用来提炼工业润滑剂的啊，所以说你的肠胃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吸收它们。一旦你吃辣啊，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啊，在这个上卫生间的一些情况当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哈。所以说下次吃鳕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看肉上面有没有隐约的红色的血丝，中间有没有一条淡淡的红线条，如果有的话啊，可能它就是鱿鱼啊。再来说到啊，吃到烧烤，我觉得晚上吃烧烤啊，特别是最近还挺凉快的，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有的时候吃到的铁签烤串儿，它到底是真的是穿的呢，还是预制串儿呢？因为网上说啊，竹签烤串是预制串儿，铁签烤串一般是人动手穿的新鲜的食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其实现在的这个所谓的预制串儿呢，早就已经进行进化了，不光有竹签的，现在还有很多铁签的预制串儿，甚至哈，在一些这个地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低廉的进货的成本。那如果你要是去吃的话啊，还是要来看一看哈、或者说给自己留个心眼儿啊，这个去吃烧烤，我觉得选择正规的店铺肯定是不会错的。正在直播当中的搜路情报局，我是宇飞，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啊，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获得30块钱属于你的专属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礼金。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这首歌来自于阿庆和南拳妈妈，记得爱啊。那么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在音乐的搜索引擎当中来搜一下，记得爱。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呢，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说，在吃夜宵啊，遇到一些烤生蚝啊，或者是这个串儿啊、鳕鱼啊，应该怎么去分辨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选择一些正规的餐饮机构啊，这个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保障还是不错的。那么也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购物免税就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市区内的免税店，方便又快捷，而且还给大家提供到了30元的这样的一个代金券啊，那么相当于30块钱的红包来送给大家。如何来获得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正在下班路上回家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了。你看有朋友说到了啊，以前吃生蚝从来没有发现，实际上生蚝这件事儿，我记得老早之前就有了这么一个说法啊。反正我觉得，就之前我吃过那种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地方生蚝，那地方就跟手掌巴掌一样大的生蚝，这种生蚝应该不会作假吧。单个都卖那么大那么贵了，而且的话要去找这么大颗的冷冻的生蚝，会不会也不太方便呢？还有朋友说明天什么样的活动哈？自贸踏创开奖是由海南省妇联和我们共同来打造的一档针对于女性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本月的活动呢其实是已经前期招募，那么下个月、下下个月、下下下个月都会有的，所以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希望身边的优质的女性朋友都可以来参与到其中。

0: 刚听你说完这话题，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在哪儿吃的饭我就不说了，就点的那个鱼，这个鱼的肉质呢就跟胶一样，特别韧，很难咬得动，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鱿鱼。
1: 刚刚说那个鱿鱼好像就是你吃了之后，首先口感不太好，其次的话你在吃完之后的一些这个肠胃当中功能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哈？我觉得还是，你看有很多朋友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我觉得首先作为商家来说还是要努力的将美味的食物提供给大家，那包括这个监管部门来说要加大这个监管力度，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除了去到正规的机构去吃，那么其他的这个还是要有一定分辨的能力就刚刚这个语音不方便说去哪家吃，你私信的时候你在这个平台告诉我哈，以后我避雷这家避雷。北京时间呢18:54，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和本周末有关的演唱会有关。据了解呢，陈慧娴演唱会呢会在8月15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和大家见面。她的很多的歌呢，其实都是代表着经典，代表着回忆。那在前期的购票当中，很多朋友也说到了，买到了前排的观影票，可以一起来感受到听她的歌的这样的一种回忆的感觉。那么她的歌当中有一首歌，马上要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很多人都会唱，很多人都喜欢的。那么在听歌的时候呢，在节目结束之前也提示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收获我们30块钱的红包礼遇。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

0: 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

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

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是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写字楼早高峰电梯口，这个电梯超载的警报滴滴滴的在那叫，或者是滋滋滋的在那叫啊，电梯里已经挤得跟一盒塞得过满的罐头似的了，每个人都贴得很紧，都能闻到有外面带进来的风尘啊，便利店的包子，还有各种牌子香水的味儿。大伙儿呢目不斜视啊，盯着电梯门上反射出来的自己那张又疲惫又紧绷的脸。警报一直在叫，门呢一直合不上，这个空气啊好像一瞬间就凝固了。这个时候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往往都会有点局促的笑一笑啊，可能连头都不抬，顺理成章的往外走了一步，退回到那个拥挤的大堂里。而随着他的退出，电梯门缓缓的合上，红灯熄灭，绿色箭头亮起，载着一箱如释重负的人上升。而这个退出来的人呢，看着电梯显示屏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往上跳，可能只是想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这种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这种自愿退后一步的时刻，小到一次电梯超载的时候的主动退出，大到办公室里顺手换掉了一桶纯净水，会议结束以后留下来整理线缆的收集矿泉水瓶的一个背影。近些年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开始频繁讨论一个词儿，叫隐形家务，一项非常伟大的发现，他把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琐碎的消耗精力的家庭劳动给提炼了出来。比如说你家的垃圾，它绝对不是自己变没的，是因为有人把它分类打包拎到了楼下。冰箱里的牛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人在保质期临近之前就进行了下一轮的采购。那学术界、媒体、综艺节目甚至艺术展览都在极其精细地拆解这些劳动的价值，这个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让长久以来的沉默的付出得到了证明。但是在聚光灯照亮这一侧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似乎有一些同样沉默、同样琐碎，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起着关键垫底作用的付出，被悄无声息地归类成了理所应当。我们今儿想聊的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在组织协作当中，甚至是家庭生活里，默默承担了冗余成本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老实人。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凡事都可以量化和计价的现代社会里，这些老实人的隐形生产力究竟被低估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度迷信数据和确权的时代，如果一个行为它不能被写进 PPT， 不能被量化成 KPI， 或者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条让人感同身受的文案，它就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比如现在很多的博主啊，甚至学者们在讨论隐形家务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跟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拆解他们。像收快递，你不能只算收这一下，它要被细分啊，分成盯着这个手机 APP 来追踪物流的信息啊，接听快递小哥的电话，下楼取件，拿小刀拆开纸箱，分类回收硬纸板，把里边的商品归位，然后洗手啊，洗衣服不是说只是把衣服计算在洗衣机转动的那个时间，它还包括想把深浅色的衣服给分开啊，检查一下衣服裤子的口袋，倒进适量的洗衣液，洗好之后晾晒折叠，再分类放进衣柜。这种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也符合现代市场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些行为被微观拆分，他们所消耗的情绪价值和体力成本就变得肉眼可见了。可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把同样的放大镜放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事或者老实人日常的行为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顺路接你一下，没啥。电脑坏了，那我帮你看看，可能就是系统卡了。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轻飘飘的被一句顺手而带过的行为，要是放进市场账本里，又能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一笔非常具体的账，在任何一个帮忙跑腿的这个生活服务平台上，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一件行李搬上五楼，又没电梯，这叫人工搬运费啊，起步价可能是50块钱。要是超过一定重量跟体积，比如一台旧冰箱，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那价格可能直接飙到200块钱以上。或者电脑蓝屏了，路由器断网了，你找个专业的上门师傅，起步30，甭管修不修。

修不修得好，来了最起码就30，甚至也有50，远了还有80。如果需要重装系统或者排查线路，最终结账账单通常在100到150之间起。至于开车，如果是一座一线城市啊，早晚高峰拥堵路段，开着私家车送一个人走过20公里的路程，消耗的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司机的精力消耗，在打车软件上的市场定价也是100到15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市场定价。但是在日常的亲密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当中，当一个男人承担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很难被折算成同等的功劳。相反的是，他常常被一句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本来就力气大，你本来就比女人更懂技术，不过是你顺便的事儿，被这样的话术给消解掉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用最现代最先锋的确权主义去精细化的论证某些劳动的伟大，另一方面呢，用的是最传统最古典的性别本分去要求另一部分人继续提供免费的高强度的体力和技术服务。这种不对称已经在无形中撕裂了一些原本温存的关系。

这个分裂的背后呢，是人类社会在叙事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向。在以前的传统叙事里，甭管是家庭还是一个小团体，都被当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逻辑是模糊的，温情脉脉的，同时也是很粗糙的。大家并不会很明确的算账啊，你做饭我劈柴，你补衣服我修屋顶，啊，你挑水来我浇田，你织布来我耕田，就彼此的付出被默认融合在一个叫为了这个家的大池子里。这种状态下不会有人去细分说啊，我今天多干了五分钟，你昨天少搬了两块砖。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到来呢，这个温情的共同体被无情解构了，共同体已经拆散成了独立的、自由的、互不相欠的个体，我们退化成了我和你。这必然带来每个人都开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警惕自己有没有在关系里吃亏。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它保护了弱者可以不被无底线的剥削，但是在这个解构的过程里面呢，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偏执。当现代思潮把目光投向家庭跟职场的时候，几乎是把所有的关怀、同理心和话语权都倾注在了那个更显而易见的、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弱势表达上，这个就非常符合弱传播的道理。在舆论、在传播的场域当中，弱者天然是强者，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劳务付出被全面的学术化、显性化，她们的疲惫被看见，她们的委屈被讨论，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这套精密敏感不吃亏的逻辑在面对男性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老实人的时候却突然间失效了，对他们，舆论和习惯还在使用着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绑架，是吧？你一个大男人，多出点力怎么了？大家都是同事，哎，你值个夜班，怎么还斤斤计较呢？这就造成一种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在用后现代的个体确权要求绝对的平等和计价，另一方被迫留在传统的奉献叙事里继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人已经掏出了计算器，要把每一分钱的电话费、文具费都报销得清清楚楚，而另一个人被要求继续凭着感情和义气无偿加班自备干粮。这种不对等让习惯了保持沉默、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和疲惫。

有两个社会学实验，我们先暂时离开家庭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微型社会学实验。一个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职场培训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插线板实验。预示场景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或者是会议室里，因为插座数量有限，而大家呢都要给手机或者电脑充电，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把自己的多孔插线板给贡献出来，甚至需要几个人合作把几个插线板给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起来，拉到教室后排，让更多人能够用上电。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联网和充电的紧迫性都是一样的。原本就靠近墙根，本身就占领了插座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他完全可以自私一点，只插自己的设备。但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几个老实人站出来，他们主动的把自己的插线板拔下来，贡献给公共通道，不厌其烦的弯着腰，在沾满灰尘的桌椅缝隙里穿引电线，然后帮不认识的同学把插头插好。这个过程里，这几个拉线递插头的人得到了什么实际好处吗？没有。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折腾这些耽误了自己听课和答题，或者让自己的插线板被别人的重型识别器压得有些变形。而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场景，就是男生集中在一个空间，女生集中在一个空间。男生的插线板插得跟怎么形容呢，就是横七扭八，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充足的电力供应。而女生的插线板依然停留在那几个绝对有利的位置上，离得偏远的人可能就面对着手机电脑没有电，得不到补充，最终无法答题，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窘境。另一个就是电梯实验，当电梯因为超载卡在原地的时候，如果里面站的都是绝对理性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退出去，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大家博弈一番， PK 一下，核对每个人的到岗时间，你工作的紧急程度，甚至体重，甚至是电梯费的分摊比例，来决定谁该下去。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去运行的话，这电梯可能在一楼要停上个十几分钟，直到所有人都迟到。现实中电梯往往一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运行再下来接人的，因为总有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有些内向的人，在警报响起的第三秒就已经默默叹了口气退了出去。这两个实验其实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运转的非常丝滑高效的现代社会，底层逻辑不是由那些精密的绝对理性的算法和契约支撑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那些大量愿意吃亏的老实人，在其中充当着无形的润滑油，他们用自己的微小的退让为整个群体的低效摩擦而买单。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任何核心产出的聪明人，他们高调备受瞩目，都能拿出 PPT 里最亮眼的数据。而机器的角落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垫片，比如你们组里那个能力平平的员工，他写 PPT 可能没别人好看，汇报工作甚至吞吞吐吐的，但是每次办公室的桶装水没了，都是他默默过去扛起来换上。赶上节假日，大家都想调班去旅游，他总是那个说没事那我值班吧，这样的一个人。啊，会议室投影仪坏了，也是他蹲在地上调了半天，甚至办公室地上掉的废纸，也是他顺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可所有这些并不在绩效考核里边，最终年底考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合格。因为他没有能够直接创造几百万的业务，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极其容易被替代。但如果你真的把他开除了，你会发现这个组织三天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令人抓狂的混乱，因为水没人换了，大伙开始口渴，谁该去换，面对的是互相推诿，值班表排不开了，每个人都在为假期的天数斤斤计较，甚至工作群里互相冷嘲热讽，会议室里的线乱成一团，开会前不得不花十分钟去把线给理清楚。这个员工的价值在唯物生产力当中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能来解释，叫做组织冗余。系统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崩溃，而冗余是唯一的安全网。他并不直接参与核心产出的制造，但是他所提供的这种愿意吃亏的冗余，极大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海绵，把人际关系里那些尖锐的、理性的、容易让人受伤的棱角给软化掉了。一旦没有这些垫片的话，高转速的齿轮很快就会因为直接的金属摩擦而磨损发热，最终导致整台机器的散架。

但是人他不是真正的机器垫片，是会疼的，也是会醒悟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在网上看到的趋势，就是老实人正在迅速变少，大家开始推崇不自证不内耗，拒绝精神内耗，有时直接发疯。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的舆论风向变化。在过去很多年，每到开学季，男生帮女生搬行李找宿舍都被当成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很温情的校园传统啊，男生出体力，女生表达感谢，结束以后请人喝瓶水啊，大家在一个模糊的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完成这次协作。虽然男生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通过学校的认可，女生的感谢，获得一种被需要的道德认同和情绪价值。但是近几年你再看到类似的新闻，评论区里好像总是充斥各种尖锐的质疑和对立。有些声音认为男生帮女生搬行李那是不怀好意，进女生宿舍是侵犯了隐私空间，甚至把这种体力帮助贬低成一种特权展示或者自我感动。当原本模糊的基于人情味的帮帮忙被放到了高度对立和确权的现代语境里的时候，女生或者是被接受帮助的一方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接受别人的无偿帮助，在现代交换逻辑里意味着自己欠了人情，或于处于这个道德上的低位。而为了消除这种因为欠了人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加倍感谢对方，而是去消解对方付出的正当性。又不是我求你帮我的，而且你进来你其实才占了便宜吧。一旦把对方的付出定义为别有用心或者自作多情，自己就能重新夺回道德上的主动权。

不用再承担任何精神上的债务。可这种防御机制的代价就是直接导致了信任的彻底破产。既然我费劲巴拉的体力付出，不光换不来一句感谢，还要承担被怀疑被审判的风险，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攥紧自己的拳头一动也不动。于是老实人们就此开始关上了心门，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当所有的温情、默契和愿意吃亏的冗余都从一个组织中抽离，只留下了绝对理性的、精打细算的人，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叫做完美摩擦力社会。最近几年，全女空间或者全女经济的概念在网上

非常火热。很多人倡导建立一种没有男性参与的、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商业或者社交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彻底避免性别带来的压迫和不平等。而听上去特别美好，一个高度同质化、大家都追求极度平等和确权的群体，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舒适。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很多尝试过这种模式的组织，往往都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极其琐碎的，但是却很致命的瓶颈。因为现实生活不是真空的物理模型，一个真实存在的店面，一个真实运转的公司，是有很多没有办法被精确写进合同里的细节组成的。比如，我们还拿饮水机说事，公司的饮水机空了。在一个绝对理性的组织里，换水这个活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位的 KPI。 如果安排给前台，前台会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你得额外加工资。而如果不安排，那大伙就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空桶，谁也不愿意去抬。下班的时候，默认是最后走的人关掉所有的电源和空调。但是如果是精细化的权责力关系里边，没有哪一条规定写明了最后一个人的义务是要承担关灯的安全责任，所以办公室里经常是整夜的亮着灯，直到行政部门开始制定惩罚条例，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紧张，充满防备。轻松点的场合吧，团建、年会，得有人搬道具、布置场地、协调座位吧，这些工作累人，而且也没绩效，每个人都跟躲瘟疫似的想避开它。最终，原本是为了放松的团建，成了各方角力、彼此算计、充满了怨言的灾难。这个就是没有老实人冗余的组织现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跟铁丝网一样的严密，一丁点亏都不吃，一丁点责任都不想多负的时候，这个组织的关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任何一次制度上的漏洞，都像是沙子掉进了精密轴承一样，让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卡死。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那些平时不声不响、任劳任怨、默默把这些灰色地带的杂事都干了的老实人，对一个组织来说，到底是多奢侈的一份资产。

尽管在舆论场上，男性的这些隐形付出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解构，但是在最诚实不讲情面的力量市场面前，这些价值其实也一直在被悄悄的精准的定价的。比方说护理行业，长久以来社会对护士的刻板印象就是温柔细心耐心的女性，大部分的招聘还有职业宣传里面也更倾向于女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各大三甲医院，尤其是 ICU 急诊科、骨科这些科室的招聘，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男护士在求职市场上有极高的竞争力，很多时候是供不应求的，是因为他们比女护士更懂医术，更会操作仪器吗？那些专业上一样优秀比他们更细心的女护士，为什么在这些科室的实际竞争里会感受到压力呢？原因在于医院在实际运行里面对着大量无法用温柔和耐心解决的物理困境。一个180斤重的危重病人需要每隔两小时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如果是女护士，可能得2到3个人合力咬着牙满头大汗的完成。而对一个高大强壮的男护士来说，他一个人就有可能轻松搞定。急诊科送过来酒精中毒的、神志不清、带有攻击性的患者，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无形的能够迅速稳定现场秩序的安保冗余。医院作为一个高度讲求效率跟成本的组织，当然可以招几个女护士，再额外花钱招几个专门负责搬运跟安保的男保安。但是你算笔账，自然会知道，直接招一个体力好、能干脏活累活、同时拥有专业护理技能的男护士，他就是一个性价比更高、能给系统提供极大弹性的选择。市场是很聪明的，他不会听那些华丽的辞藻、先进的理论，说谁谁谁又要给他洗脑，他只看最终的运行效率和维护成本。招聘时候的偏好和薪资，默默的为那些力气大、能值夜班、关键时刻能顶上去这些隐形生产力。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除了在物理世界提供体力跟技术的冗余，这种老实人的特质在精神世界，在娱乐文化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像。可以对比一下近几年游戏圈里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二游玩家和乙游玩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二次元游戏玩家和乙女向游戏玩家。就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群体他们的

维权风格跟舆论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在女性玩家为主的乙游圈里，玩家对游戏官方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容许有一丝妥协。而一旦官方在卡面设计、在 CV 言论或者剧情走向上出现一点点不符合玩家预期的偏差，玩家群体就会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高强度的舆论攻势，用极度专业、充满战斗力的维权话术把官方推上风口浪尖，直到他道歉改图甚至开除相关员工。他们绝对不吃亏，对自己的情感投入、对自己的金钱付出有极度敏感的权利意识。而以男玩家为主的二游圈，尤其是前几年环境，很多时候男玩家呈现出一种近乎卑微跟好说话的状态。文案里一旦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恶心人的私货，他们可能就是吐槽两句就过去了。例会被和谐了，骂几句狗刺话，然后自己去默默地找民间反和谐补丁。服务器经常崩溃，只要官方发几个补偿的石头，就立刻高呼：“哎呀，运营你是我爹。”就这种极高容忍度、愿意吃亏、乐于自我安慰的群体性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游戏公司提供了极大的舆论缓冲的地带。但是这种好说话其实本质上也是对开发商犯错成本的兜底荣誉。当然很多不那么成熟甚至充满傲慢的游戏团队在一次又一次低级错误里存活了下来，因为这些老实人玩家会自己找理由原谅你，他们不习惯用激烈手段去撕裂关系。但是正像现实中老实人耐心正在被耗尽一样，这两年二游圈的频频爆发的玩家反噬和猛烈维权也在向整个市场发出警报。当那些已经习惯了吃亏、习惯了妥协的群体发现自己每一次退让都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傲慢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学习拿起最锋利的武器。一旦这部分人也学会了一丁点亏都不能吃的现代维权逻辑，那些原本躺在冗余红利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开发商们，好日子也就彻底到头了。

回到我们身边更广阔的社会机构跟企业，很多大企业宣传自己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归功于自己那一套看起来天衣无缝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啊，比如科学的 OKR 体系、精密的考勤系统、完善的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敏捷开发模式。他们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有了这套完美的系统，任何人在里边都不过是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缺了谁，系统都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但你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的基层，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在任何一个精密制度背后，都有无数因为设计不合理而留下来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之所以没有变成灾难，没有让公司瘫痪，不是因为制度有多聪明，而是那些拿着普通薪水却默默把这些窟窿用自个儿身体堵上的基层老实人在发力。制度规定的下班时间，但是跨部门沟通不畅，突发的危机他就需要在半夜处理，没加班费，也没人强制要求，可是习惯了负责任怕给团队添麻烦的老实人，就默默在家里打开了电脑，干到凌晨三点把漏洞给补上了。项目交接前一个部门留下一个烂摊子，数据混乱，逻辑不通，按照制度后面的部门是可以拒绝接受的，而且向上级申诉，但结果呢就会使项目延期，大伙一起挨骂。所以为了大局，老实人们叹口气，动手把脏乱差的数据给重新整理一遍。这些制度之外的付出在 PPT 里是不能呈现的，在管理层眼里，这个项目就是在现代化制度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完美完成的。可他们看不到，我想他们也是不想看到，在那个光鲜亮丽的 PPT 下面，是很多累得快要散架的老实人，用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是健康，为整套制度的无能和混乱做着最底层的兜底。这就是男人和老实人在社会里最大的隐形生产力，用沉默隐忍和习惯性的奉献，硬生生撑起了一个个看似完美实则漏洞百出的社会和企业神话。

当然，有一些深刻的改变正在悄悄的发生。那个在电梯超载的时候习惯了退后一步的人，终于有一天觉得累了，腻了。他退出来，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里边那些目不斜视、神色紧绷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凭什么每一次退出来的都是我？我不急着去打卡吗？我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吗？还是说，就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点无谓的，在他们看起来有点愚蠢的负罪感？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愿意吃亏看作愚蠢，把精致利己包装成了高级智慧跟觉醒。

醒的时候。当每一次主动的付出和退让，不光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扣上别有用心或者软弱无能的帽子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在这个世界底层充当了无数年垫片的老黄牛们开始做出选择，他们不主动换水了，自己买了个小瓶的矿泉水放自个儿包里，不再主动去节假日加班了，他们学会了在群里装死或者找各种理由推脱，他们也不再抢着去修电脑开长途车搬重的东西了，开始跟对方精细的计算每一笔账，甚至主动退回到单身的安全区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消费和审判的弱点，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的冰冷和生硬。老实人关上心门，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边界算得清清楚楚，一毫一厘都不退让的时候，社会的运行效率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绷，职场内部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基本的邻里关系、同学关系都开始充满了公式化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防备感。我们等于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理性的算盘逼走了那些最温和、最愿意为我们兜底的人。

我要给自己叠一层甲，聊这些不是想要制造对立，或者在不同群体之间拉起一堵墙。我是想在这个凡事都要计算性价比，都要讲究确权跟回报的时候，给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退让和付出，一个温柔的关注。我们当然承认精细化的隐形家务讨论有其价值，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家庭里默默奉献的那一方，但同时也要学会看见和珍惜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在职场中，在那些看似粗糙坚硬的男性的肩膀上所承担的无声的重担。在暴雨天帮你搬行李被淋湿的背影，在办公室把你没来得及洗的马克杯顺手洗干净的同事，在大半夜明明自己都困得睁不开眼，依然握着方向盘把你安全送回到家的司机，这些是市场上要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到的行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温情世界里，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爱着的细微瞬间，这些愿意吃亏的不计回报的顺手和老实，是最无价的奢侈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漠的后现代世界里，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你换水，愿意电梯超载的时候冲着你笑一笑然后退出去，愿意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叹口气说我来吧这样的老实人，千万不要把他当成是他的软弱和分内事，能不能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合时宜的善意和退让，在冷冰冰的钢铁森林里像是一朵朵微小却顽强的火花，悄悄烘烤着我们粗糙疲惫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人生。珍惜老实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
3: 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

0: 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破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的梦在房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依旧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加入到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嗯，
1: 新的一天也提示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是的，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高楼遇火不升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0: 哎，哎，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发来的消息。哇，我没有看错吧？已经创了我们历史最低了。
1: 嗯、
0: 大伙儿今天不上班，大家今天没早起。
1: 看一下浩然哥5点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
0: 嗯！
1: 周三了，感觉这个星期过得好慢呢。”
0: 我也感觉这个星期过得好慢呀、
1: 嗯，
0: 真的是相当之漫长。我以为今天好歹得是一个周四的水平，结果今天确实才星期三。
1: 还有托林的鱼呢，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上好，
1: 还有小鱼送的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真够早的呀，小鱼、
1: 嗯。
0: 我们也问候所有的起床没起床的朋友们，早上好。估计有很多朋友呢，要抓紧最后的8月的最后的小时光了，要不然后边又要接孩子送孩子，要起得更早了。
1: 嗯，
0: 多睡一会儿吧，睡到8点起床，9点再去上班吧。
1: 在上班的路上呢，我们也先来带大家看一下最近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0: 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3天的海口天气。
1: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6到35度。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4度。
0: 嗯，
1: 基本上后面几天的天气变化也依旧是不大啊，都是午后雷阵雨，然后气温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距。
0: 是，
1: 大家也是按照前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来出行就可以了啊。
0: 对，都是局地，但是不知道局到哪里。反正就昨天的情况来看，暂时没有局到我们市区里面啊。但是不知道可能一些乡镇会被局到，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吧。
1: 嗯，
0: 看到老水手歌手小月他说呀，他说我路过吉祥面包店，顺便买了个早餐，然后在单位附近找个地方充个电就去上班了。包包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三角酥吧。三角，我看一下，
1: 好像说最好吃的是那个香菇包。
0: 香菇包，
1: 反正就挑贵的买，说贵的应该是最好吃的。
0: 那个咖夏包是啥呀？
1: 不认识。
0: 咖夏包，我第一次听说，咖是咖啡的咖，夏是厦门的那个夏，咖夏包。
1: 嗯，
0: 然后三角酥、叉烧包、老婆饼、豆蓉饼，
1: 你可以各买一个试一下嘛，反正就排在前面的那几个、
0: 嗯、
1: 各买一个尝一尝啊。
0: 你这样吧，你买个咸的，买个甜的，
1: 嗯，
0: 这样就能满足你，又能吃甜口又能吃咸口了。因为我没有吃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跟
1: 你
0: 说。你
1: 最简单的，或者你直接就问店员、
0: 嗯、
1: 对吧，你们这儿的这个最招牌的是哪一个，让他给你推荐两个，可以都买了一下、
0: 嗯、
1: 尝一尝。
0: 你要是不吃香菇包，你就买三角酥吧啊。
1: 嗯，
0: 这个是刚刚跟大家一块分享发来的消息，还有天气方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门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食品方面，首先还是食品安全方面。近期呢，江苏无锡有一位李女士反映说，在上好家薯片里边吃出蟑螂了。
1: 嗯，
0: 今年6月的时候呢，她通过网购平台买了上好家零食，7月31号的时候拆了一袋，正吃的时候啊，发现里边有一只蟑螂干、
1: 嗯、
0: 蟑螂是处在这个烘干的状态，它可能是跟薯片一块放下去油炸，然后袋装直接四分五裂了。
1: 嗯，
0: 李女士呢就说呀，她联系包装背后的这个厂家，要求赔偿加退款。8月3号呢，厂家来人是把这个薯片取走了，拿去检测了。8月7号给出回复。

0: 说通过检测和查看生产当天的监控，判定现场缺乏蟑螂活动的证据，正常生产进入的可能性较低。然后呢，厂家说，我可以赔你一箱上好家的薯片作为补偿。李女士不接受，
1: 那赔你一箱蟑螂，
0: 赔你一箱缺乏蟑螂活动证据的这个上好家薯片作为补偿啊。然后8月10号的时候呢，上好家中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目前还在跟这个李女士进行沟通当中，给李女士解释的内容呢是初步在排查情况，然后这个至于异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后呢会再联系当事人的。
1: 这个具体蟑螂是从哪一个环节进去的，还没有完全调查明白啊。
0: 对，估计这件事还得再等一个后续。
1: 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4到6倍，
0: 真服了，
1: 快尝尝吧啊。然后8月10号呢，接下来有媒体从品牌费大厨方面了解到，为了响应新规呢，费大厨所有门店正在换新调整，从全国小丑大王的这个名号呢是换新变成了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的这么一个名字，然后预计是在8月底全部完成。那么在8月9号，费大厨的创始人费良慧针对近期的一件事情呢，也是致全体费大厨伙伴的一封信，信中也是指出了在8月1号的时候，相关部门就印发了一个管理办法啊，然后他们表示说完全支持国家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方向。那么公司当即呢就召开了门店陈列升级专题会议，并且在8月3号升级了方案，各门店呢已经开始在有序执行当中。在7月底呢，中国烹饪协会也发布了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给他们颁发的大师、名师，包括这个美食地标城市等等这些称号啊。后来呢，有网友发现，费大厨宣传了将近6年的全国小丑肉大王的这个称号，也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来赢得的。然后这个费大厨的相关话题呢也是冲上热搜了。
0: 是，
1: 那么到目前为止，他就以后再也不会用小丑肉大王的这个称号了，就是换成很普通的那个了啊。
0: 对，你好你好全国小丑肉大王，可能后边就没有这句口号了。
1: 是的，
0: 之前围绕这个口号还出了一个关于这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个作品，不知道大家在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有没有看到过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豆包干嘛了呢？8月10号晚上呢，豆包的公关负责人发文说呀，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了，这个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说这个说法呀不准确，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豆包呢推荐酒店也不收取广告费，商家呢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只能在订单成交之后的这个支付渠道服务费，支付渠道服务费。部分平台呢是采用了佣金加广告这样的收费模式，但是豆包现阶段呢主要是按照成交量来收费，两者没有办法直接比较。对商家而言呢，更有参考意义的是实际渠道成本和新增订单的效果。豆包呢也还在非常早期的探索当中，也欢迎大家体验和提意见。然后之前呢就因为有消息说通过豆包入口跳转到抖音然后去成交的这个酒店订单呢，将正是执行独立费率，包括11.4%的软件服务费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呢大概是12%。我们也了解到呢，以往豆包的订单被直接合并为抖音的自然流量的订单，按照8%的平台费来抽佣，当日佣金呢上调至12%，且显示独立的豆包渠道来源。
1: 而且目前大家如果使用豆包的话，比如说让他写一个文案呢，或者是列一个表格啊，现在已经是提出会让你充会员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只是说让你充而已，你可以不充啊。现在写的一些只要是不是太专业的东西，它也都是免费的。
0: 是，
1: 除非说你要让它直接在表格当中去改什么东西，那个可能是专业版才能干的事情了。
0: 对，但是这个豆包如果变成了佣金加广告的一个模式的话呀，我说实话就没劲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你帮我推荐一下怎么怎么样啊，附近好吃的餐厅啊，你帮我推荐一款好用的破壁机，来帮我推荐一款什么，他如果这 这个推荐都是收费的话，那我们其实这一方面就没得用了，就相当于是，还不如按照这个成交量来收费，我们会更加的信任一些。
1: 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呢是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在8月10号北京正式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了优秀影片奖，像许茹洋、张柯和申奥三位呢是凭借南京照相。

0: 馆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在最佳男主角的这个票选当中呢，王宝强是凭借《唐探1900》提名，但是最终的票的投票成绩是零票啊，一共现场是101位大众评审，然后也是引发了一个王宝强零票和喜剧人难拿奖的这么一个话题的讨论。
1: 是，
0: 但是王宝强好像那天并没有到现场，就避免了这场尴尬啊。
1: 对，他说还好没有到。
0: 嗯，然后这个也并不是百花奖第一次出现喜剧演员零票的一个争议，在2022年的第36届百花奖当中，沈腾是凭借《我和我的父辈》提名了最佳男主角，但同样是获得了零票，也引发了一个沈腾零票的热议。具体关于大众电影百花奖它的一个评奖的机制是什么规则也不确定啊，反正这是今年的一个成绩了。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和景区方面的消息。近期呢，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它有一个自助零售机天价饮品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有网友呢前两天的时候发了一篇帖子说，你超市卖3块钱的芬达汽水，在你景区的售货机标价高达180块钱，价格暴涨了60倍，定价非常的离谱，然后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相关视频显示呢，印有景区标识的这个零售机里，这个芬达的标价非常的醒目啊。不少网友猜测呢，说景区因为这个运营成本呐，什么溢价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这个超高加价实在是难以接受。还有网友猜测呢，说这个价格是商品缺货的一个防拍价，不是说实际的这个售价啊。根据游客反馈呢，这个景区汽水的正常售价是8到10块钱，矿泉水2块钱，这个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8月10号的时候呢，景区回应说已经收到了游客的反馈，并且启动了核查，后续呢会有官方确认。这个天价标价为设备维保期间系统故障导致的显示异常，并不是实际的售价。然后目前涉事的这个设备呢已经更换主板，已经恢复正常了。景区呢也对全员的自助售卖设备开展了全面的排查与整改。
0: 一场误会啊，
1: 误会，
0: 这个实际上并没有180块钱的芬达，
1: 是希望没有朋友花了180买到了这个芬达吧。
0: 主要是这景区这但凡有点脑子，他也不会说直接搞到180多块钱卖这个饮料啊。
1: 而且这么大一个景区，鸣沙山月牙泉，不可能干这种事情。如果他真的这样的话呢，早就上热搜了。
0: 如果说是放在2000几年或者是2010年出头那会儿，就你说在景区里头碰到那个卖的特别贵的，什么烤肠啊，一根烤肠10几块，然后一瓶饮料十几块20块，可能还能碰得上啊，还算比较正常。但是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基本上只要不是那种要爬的特别高的那种高山上的景区，对吧？比较难到的地方，它景区里面的东西卖的其实都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夸张了。
1: 对，顶多一瓶水卖你十来块钱左右，它不会说翻着翻的卖给你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也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新伟呢说阳光明媚，心情愉悦。每天早上的天气确实非常能影响心情。
0: 那你这个劲儿能愉悦到月底感觉？它能一直阳光到月底啊？
1: 反正局部阵雨，希望不要局到你那里啊。
0: 还有小月呢，老水手说那个应该就是椰浆包，就是那个喀夏包，
1: 喀夏包
0: 是吧？说可能是南洋那边传过来的读音吧。
1: 哦，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没吃过，我第一次见这个名字。
0: 还有漫步云端发了一个女性。
1: 女性、
0: 女性怎么了？女性能顶半边天。
1: 女性
0: 啊，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活动啊，就是自贸他创女性 IP 创业训练营，
1: 好像今天开始。
0: 是今天吗？
1: 对，今天开奖。
0: 我怎么看是10号呢？
1: 10号已经有过一次了、
0: 有过一场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今天的这个是主题分享活动开奖，好像是、
0: 只能给你发一个10号的这个回顾看一看了啊。
1: 是的，
0: 我这手头也没别的了。
1: 然后再来看看小坏说，小马你串台了，第一次听见小马这么早的节目，
0: 哎呦，
1: 小马哥你上几个频道啊？以后就跟着你的频道听啦。
0: 哎呦，哥我怎么在那边我也没怎么见过你呢？
1: 哦，这样吗？
0: 你平时是只听不互动是不是啊？我怎么感觉你在那边下午好像也不出来呢？
1: 我说实话，我有一个朋友叫小坏
0: 啊，
1: 要不是说你俩的这个头像不一样，我真以为你是我的朋友。
0: 小坏坏啊，
1: 不是小坏坏，就是小坏啊。你说小坏坏，感觉是另外一个人了。
0: 哎，然后还有浩然哥呢，说看来只有我一直在默默的打卡。
1: 你是那个三好学生来的，
0: 你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1: 你那个什么，先打。

0: 带动后打，那些老哥们老姐们们，现在你告诉我他们都几点起床啊？
1: 还真是，
0: 我怎么感觉他们已经不再早起了呢？
1: 我们也和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关注一个比较短的吧。
0: 行，
1: 来看一下这个车的事情啊。
0: 好的，
1: 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说过这个电车的一个销量排行，我们这次来直接看一下七月份的一个乘用车的销量，就是包含了电车包含了油车，所有车的销量排行一共是谁进入了前十名。这个榜单当中呢，是8月11号综合汽车之家和易车数据发布的七月零用车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前十榜单。然后我们从第十名开始往第一名说。首先呢，第十名这个是卡罗拉锐放，在七月份一共是售出了14510辆。然后第九名呢是比亚迪海狮06，一共是售出了15395辆。第八名呢是理想 i6，15420辆。第七名长安起源 Q05 18871辆。第六名是比亚迪的元 UP 20275万辆。第五名是方程豹的泰七20320辆。第四名小米苏七21000辆。第三名 Model Y 25000辆。第二名领跑 A1026000辆。第一名是星越32000辆。这是目前的一个榜单啊。
0: 是，而且这个前三名好像像星越啊、领跑啊还有特斯拉呀，一直在我们每个月分享到的这个销售榜的前很多名当中。然后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呢是销量前十当中单价最高的车型，相对于其他的这个车型来说要更高一些啊。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刚刚说到了有三款车型进入到了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方程豹的泰七、元 UP 还有海狮06，目前呢最高的泰七车型的销量是最高，排到了第五，然后后面还在往后分。目前呢，其实在今年五月份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条消息，就是这个乘用车零售量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前十的车呢一度全部是新能源的这个车型，然后有的时候也只剩一个燃油车呀，我们还会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是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啊，是自有车型销量统计榜单以来燃油车第一次被彻底清出前十的舞台。
1: 对，之前是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前十名榜单当中还有七款燃油车，然后三月的时候就变成了剩五款，四月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吉利缤越一款。
0: 对
1: 啊，而且它还是第八名。那么到了五月之后，目前的燃油车也是正式宣布退出了前十的一个榜单当中啊。而且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在六月份燃油车的零售是同比下降了39%，其中纯燃油车下降了42%，普通的混合动力是下降了7%，燃油车中自主下降39%，然后还有主流合资下降了39%，豪华也下降了39%，都是受到这种高油价的剧烈冲击的一个问题。销量呢都是锐减当中啊。
0: 现在呢就这个月啊，其实每个月顶多也就只有一辆燃油车了，这个月是卡罗拉的锐放。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那个油车便宜的一条消息，是谁来着，是路虎是吗？
1: 反正 BBA 那几个都是吧。
0: 对，路虎反正是便宜了十几万吧，反正是还是蛮大的一个降价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就是刚刚说到的有关的这个负责人，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的负责人整理的一个数据呢，说常规的燃油车的价格持续上升，市场萎缩在中低端很明显，而高端萎缩的比较慢，因此呢从2021年的16.6万上升到了2024年的18.8万元，25年呢随着高端燃油车的较快萎缩，25年的均价降到了17.7万元，常规燃油车呢到26年的6月份均价价是17.8万元。
1: 对，
0: 燃油车购买的群体买车也是逐步比较稳定的，
1: 而且像新能源车的一个均价近期也是在下降，就简单来说所有的车都在降价啊。23年均价呢是18.4，到24年就已经到了18万，25年已经降到了16万，降了2万块钱。然后26年的6月份是17.1万，倒是还涨了1万多块钱。这也体现了大家最近买车的一个结构的变化，就是放弃了燃油车，开始倾向于新能源。
0: 是，
1: 而且像刚刚说到的路虎也确实8月10号的时候，路虎卫士官方微博是发布了消息，路虎卫士110HSE 正式推出了一个限时价72.8万元起，然后 最终的

0: 一个之前的一个官方指导价格呢是89.9万，然后也是这次降价直接降了超过17万块钱。
1: 对，
0: 然后像宝马的话，他们目前也都是有24款车型的降幅超过了10%，
1: 嗯，
0: 5款车型的降幅超过了20%。像旗舰的纯电车型，宝马的 i7 M70L 直降了30万元
1: 哦， oh.
0: 入门级车型呢225i 运动套装的售价是下探到了20.8万元。
1: 是，然后奔驰呢，像他们的这个 C 级啊 GLB GLC GLC 轿跑等等这些比较主力的燃油车型，
0: 嗯，
1: 也是降幅大概是10%左右。像 E 级呢，基本上优惠区间在11到13.5万元，
0: 嗯，
1: GLB 最高优惠12.9万元，最低起售价已经降到了14.49万元。
0: 嗯，
1: 还有奥迪，上汽奥迪呢也是下调了一些燃油车他们的这个车型的一些购车门槛，
0: 嗯，
1: 像奥迪的 A7L 限时的权益降价到了29.9万， Q6 呢是降价到了29.9万起，
0: 嗯，
1: 一汽奥迪 A6L 的裸身价格是低至了25.8万元。
0: 嗯，
1: 这是跟这个车方面的。而且之前我们也是有一个消息是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的一个消息，也持续的挂在了这个热搜当中。
0: 好像雪佛兰在上个月的销量好像是零，我没记错的话，是我看到一个挺扎眼的数字，零，
1: 就是
0: 大家都在卖，就唯独他没卖出去，
1: 是，
0: 于是乎就实在是没办法了，可能就不会在中国大陆去卖了。
1: 是，要是后面大伙儿想买雪佛兰的话，可能就要去进口着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嗯，雪佛兰还是好看啊。
1: 嗯，
0: 来继续看一看大胳膊呢，说三金昨天的老者食堂好吃吗？
1: 人家叫长者食堂
0: 啊，
1: 老者食堂，长者食堂特别，人特别好，环境特别好，跟一个特别漂亮的餐厅似的啊。还有小月呢说，你那边不是跟天悦播吗？天悦每天哈哈笑个不停，
0: 嗯，
1: 一般开车才停，比较少互动
0: 啊，
1: 嗯。
0: 我说呢，我说怎么感觉这个脸生啊，
1: 嗯，
0: 以后就是记住你了。
1: 行。
0: 还有棉老师呢说，按时打卡有什么用，只能说他勤快，等毕业考试就知道谁厉害了。
1: 哦，这样吗？
0: 啊，行，
1: 你挺狠的棉老师。
0: 来吧，我们也先来进入一小段的音乐时间，稍微休息一下啊。
1: 嗯，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自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